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乔伊斯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道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 非常高兴又在小周末礼拜三的晚上9点到10点跟各位见面咯。乔伊斯会客室在每个礼拜三晚上9点到10点准时跟朋友在空中相见啊。那 Joyce 在每一集的节目里面会跟各位聊聊现在发生的事情，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周遭发生的事情。

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七个贵人哦。那这七个贵人不见得是七个哦，它可能是七个不同的时期，我们结交的朋友，七个不同时期我们遇见的人哦。所以它不见得是七个，有可能是90个，有可能是180个哈。那我想这个有一个调查是这样子说的哦，他说，我们在一生当中，其实真正会影响我们的人，大概不超过90个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一生当中，当然这个一生可长可短啊，有些人一生可能90年，有些人一生可能100年，不一定哦。我想这个，但是根据统计就是说，在我们的一生中会影响我们的人大概，根据比例哦，应该不会超过30个人。好。那这三不要对不起哦，不超过90个人就有一点头昏了，不超过90个人。那又在这90个人里面，真正跟我们世界观、价值观、理念、想法一样的人哦，大概不超过30个人。所以各位朋友一定听过一句话叫做“知己难寻”，对不对？那知己难寻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能跟我们契合的，能跟我们一起走的，然后凡是可以有一些默契的人其实并不多哈，大概我们一辈子里面一生大概只有30个人左右。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周遭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你只要一眨眼，一个肢体语言，他就知道你想干嘛，那就会是要建议你好好珍惜他哈，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朋友真的得来不易哦。那我刚提到的就是七个人在七个不同的时期里面，我们会碰到不同的人哦。那这些人其实他会一路给我们一些指引，也给我们一些支持哦。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你选择跟谁在一起，比你自己的埋头苦干来得很重要。因为，毕竟人都是群居的动物，所以我们都要跟很多人去互动。当我们并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啊，也会需要很多人来帮忙啊。所以Joyce 会分七个部分，也就是说，与其说七个贵人，不如说七个时期哈。然后Joyce 会一一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那这七个时期可能讲的是第一个是童年哦。那你知道我们童年都有一些玩伴，那玩伴到底对我们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个部分是大学的同窗哈。那你跟你的大学同学还有没有联络呢哈？你的大学同学里面有没有一些是名人呢，或者是特有成就的人呢哈？那当然出社会之后呢，会有两种人对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同事。好，就是你的同侪。另外一个部分是你的部门的主管哦，那还不一定是老板哦，然后讲的是你的部门主管，是跟你有近距离接触的，跟你是直属上下关系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第五个就是说，如果你未来想创业，你会有一个事业伙伴哈。那跟事业伙伴之间到底怎么样的互动哈？另外一个部分是很多人在谈的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啊哈。那一生难得知己，然后如果有知己的话，其实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第六个可能是我们谈谈你有没有知己呢哈。那第七个就是亲密爱人啊，就是我们可能都会经历到这个两情相悦啊，进入到婚姻啊、交朋友啊这样子，或者找到一个终身伴侣这样的阶段啊。所以亲密爱人在你的人生里面，它到底代表的什么哈？所以这七个时期其实代表的都是七种关键的力量，然后这关键的力量其实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会给你勇气，会给你支持，会支持着你往前走哈。所以我想在
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都要找到我们的生涯贵人也好，或者职涯贵人也好。那讲到这个 Joyce 就非常的感恩哈。其实在 Joyce 这个一路走来到现在已经不惑到知天命之年过了中间的一条线了哈。

那慢慢要往这个六字头走了哈。那这么多年来，Joyce 要非常的感恩，就是我一路碰到的都是非常多的贵人在帮助我从一路走来，不管是我的工作也好，不管是我的事业也好，或者是我的一般的这个我的家庭也好，所以碰到很多的贵人在支持的 Joyce 跟协助 Joyce， 所以我总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只要这个我有什么样的抉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我很难下决定的时候，诶，突然就会有一个朋友出现了。这个朋友可能一年都没有出现了哈，或者是也许我们这个半年以上都没有联络了哈，那他就会诶就在刚刚好那样的时间点里面出现了，然后聊聊，然后给 Joyce 一些他的建议哦，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哈，就是在我的人生的旅程上面，其实我有非常多的贵人哈。那我觉得，所以我常讲说，在你的人生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就说你的职场里面啊，如果你有一两个贵人，那代表你算是一个还值得交往的人哈，然后也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呐哈。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找到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就是我们永远不要单独行侠哈。其实在工作里面也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也好，其实要有一点点的温度哈，就是不要太酷哈。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个人的成绩啦，只有团队的成绩，尤其是在工作上面，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协助别人。我们常讲说，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啊，如果你可以伸出你的双手拉别人一把，那相对的时候，如果你在某些时候你需要别人拉一把的时候，当然别人也就会比较愿意伸出他友情的双手拉你一把，所以有时候这个你要好好的这个跟你周遭的人去做一些相处齁。那当然别人对你的建议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要虚心的去做一些接受齁，然后尊重每一个不起眼的人齁，尤其是就是大池里面的小鱼有时候也会变大鱼，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面，千万不要眼睛只看到这个某个视线以上的人啊。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其实在我们的朋友交往过程当中，或者是跟别人合作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视同仁很重要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别人的帮忙哈。那我刚有提到七个时期不同的贵人啊，那一开始就跟各位来聊聊，就是这个童年的玩伴哈，就是遇对人走对路哈。那找到你的童年玩伴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根据这个不成文的研究，就是你会发现如果在小时候他是孩子王齁，那长大之后他大概就会变成是一个公司的 leader， 或者是在组织里面会变成是一个 leader， 对不对齁。那这个事实上是我们如果在人力资源里面我们讲的就是他的特质啊，或者是你说他的特质，你说他的天赋都行齁，就是他从小就有这种领导人的特质，领导人的天赋齁。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你去观察，我不知道齁，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你小时候的玩伴里面有这种孩子王的朋友，那你去看看他现在到底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好，也许从这个你的亲身经验里面你就可以做一些印证了。那么孩子王旁边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帮他献祭的人，对不对齁。那这样的人长大之后大概都是会是非常好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副手哈，就是辅佐这个主管的副手了哈。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天赋啊，他从小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哈。那可是呢，基本上如果听众朋友你去回想一下，就是说。这个20年后还在影响你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事情哦？就是你在你的小时候的玩伴里面发生的事情，到现在这些事情还一直是影响你的哈、哦？就是这个可能是某一些启示啊，哈，或者是某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某一些什么样的概念，哈。那 Joyce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Joyce 是5年中班嘛，哈。那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还是联考为上啊，哈，或者是其实你说我们有没有交到很多好的朋友？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从小学到基本上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候应该是小学了齁。上了国中之后因为有联考的压力。所以像我自己来讲，其实我的国中就会跨区阅读齁。就是我从那时候其实是有学区制，现在其实也是一样。但是我的国中齁是跨区阅读的齁。那我的国中是在这个爱河的旁边齁，因为我是高雄人齁。我的国中是在一个这个风光明媚，那时候不能讲风光明媚齁，那时候爱河还是味道有一点点不是太好啊。所以我从我的家到我的学校去念书国中的时候，我光坐公车可能就要坐将近50分钟。所以你会发现我并没有跟我的小学同学一起在我的学区里面去念国中齁。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跟后来跟小学同学的感情其实就没有跟其他人那么的好，因为毕竟我没有在学区里面去做就读齁。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感觉是有一点点孤单的，尤其是越区就读的小孩，我必须要去适应不同的环境，然后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学习的模式齁。因为我想而且我没有同侪，因为我刚进到那个国中的时候啊，班上几乎没有一个同学是我认识的齁。那其实我也非常幸运，就是我碰到了一两个还不错的同学齁。那这两个同学大概我们讲那时候我们有三巨头嘛，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那这三个人其实到现在，另外两个人到现在我们都还有联络，然后保持非常这个纯真的友情哈。这个友情里面大概没有利益，然后没有斗争，没有争斗，没有输赢都没有，就是纯粹非常真挚的感情，然后彼此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扣个电话跟各位聊聊天哈。好咯，我想这段节目我们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就有跟各位分享到了，就是你的童年的玩伴到底对你未来在你的人生里面，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当然哦，告别了孩童时代，我们来到了学生时代啊。在学生时代里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真正会影响我们的大概就是我们的大学啊，大学的同学啊。那在大学同学里面，因为大家都来自四面八方，有不同的这个成长背景，有不同的学习背景哦，所以在大学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的同班同学都是非常的多面向的，非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多才多艺的哈。比如说像 Joyce 的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就是现在还蛮有名的演员哈。那时候其实在班上的时候啊，我们就大概知道他会走演艺的路哈，比如说学校的晚会啊，或者是比赛啊，他几乎都包办了，而且是只要有任何活动，他大概都是站在舞台上面的那个人哈。所以你会发现在大学时代，我们交的朋友大概都会影响我们，成为我们未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在社会上很重要的一个人脉哈。所以在大学时候我们到底要选择，或者是我们不能讲选择，用选择这两个字好像怪怪的，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向什么样的人学习好了，我用学习两个字好了，因为大家都同班同学哈。那我们应该向什么样的同学学习哈？那有些人讲说，那当然要向成绩最好的同学学习哦。那 Joyce 的想法可能不是这样哈，就是说，当然这个也是到我这个年纪我才想通的。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想通，我可能跟很多人一样讲说，哇，他成绩那么好，当然我要向成绩好的人学习嘛哈。普世价值其实教我们的都是这样的模式哈。可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其实我要给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在大学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应该向擅长分析的人学习，而不向成绩最好的人学习。那什么叫擅长分析的人齁？你就会发现呢、啊、在同班同学里面齁、哦、总会有一个这个诸葛亮齁、哦。那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啊，他会善于献计，而且他会分析，他会非常精准的分析这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大三的时候啊，我们要参加一个拔河比赛。那我们班呢就派了两个，讲 spy 是不好听的齁，就派两个这个探子齁，去探这个我们的对手到底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齁，到底这个实力如何。那这个探子回报之后呢，我们班就有一个这个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齁，他就开始分析说他们的这个排法呀，他们的这个前面可能是谁呀，中间是谁呀齁，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排呀，那如果我们要赢过他，我们需要的战略是什么 ?OK, 齁。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同班同学里面，总是会有一个到两个他是足智多谋的，他是善于分析的，他是善于拟定策略的齁。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还学到蛮多的。那学到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这个其实就回到孙子兵法告诉我们的嘛，齁，就知己知彼啊，就是说你今天要制定什么战略的过程当中，不是你制定的就好，而是你要知道对方到底实力如何，而且他可能会出什么样的战术齁。其实这个在我们出社会之后，不管在商场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面碰到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好，其实这不是也是一样的逻辑嘛齁。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很重要齁，就是在大学时候 这个老师讲的也不见得是真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哈，就是可能他是你的学长学姐，可能都会是你的老师哦。那其实我常讲说，在学校里面其实你要跟你的学长学姐保持友好的关系哈，因为毕竟那都是一个人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拓展哈。那当然在大学里面其实因为大家都成人了齁，然后我们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对于事情有一定自己的坚持跟一定自己的看法。所以在交朋友这一件事情上面，我必须讲你的同学不见得是你的朋友，因为同学这么多人。那所以你会发现在学生时代齁，不管是高中职不管是大学，你会发现都会有很多小圈圈，很多小团体齁，特定三个人很好，特定五个人很好。那这个其实也无可厚非啦齁，就是说因为基本上我们不能去跟每一个人，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这么多人去互动，所以你一定会找到一个两个甚至三个五个跟你在我刚提到上一段节目也提到的跟你价值观比较相近的啊，或者是想法比较相近的，或者是对于事情的一些看法啊是比较雷同的哈，那你总会跟几个这样子的同学会走得比较近一点哦。所以我觉得真诚啦哈，就是说在跟同学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真诚很重要，就是说不管如何哈，就是我们以诚待人哦。那当然Joyce 是一个应该这样讲啊，其实 Joyce 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随性啊率性的这个。那这个其实跟后来我对于我小孩子的这个教导大概也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我记得我两个儿子在幼稚园的时候啊，有时候回来会跟我讲说啊，他今天在学校哪个同学跟他说了什么，那可能哪个同学推了他一把，哪个同学怎么样怎么样了哈。那我通常我会跟我的孩子讲说，如果你觉得他的动作好，就是我们不要主动去攻击别人，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同学的动作，不管是他说话啦，不管是他的这个肢体啦，他做了什么样的动作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不 OK， 或者是你觉得他侵犯了你，那我都会跟我儿子讲说，你可以很直接告诉他说，我不想跟你做朋友，因为你伤害了我。好，那这个其实跟我的个性，我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对我的孩子的教育是这样，那你觉得，我也不知道这样到底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 say no 的勇气。那 Joyce 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到我这个年纪，其实我常讲说这个，我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是越来越老越率性，越老越任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可能你还得为五斗米折腰，或者是你会关心，或者是想这个会在乎好你周遭的人对你的看法是看法跟想法，所以很多事情就算你今天不满意你也不敢 say no 齁。那到我这个年纪其实yes 跟 no 是很清楚的，我不爱我不喜欢我就会跟你 say no 齁，我不会勉强或为难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到我这个年纪应该也是要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了齁。所以在大学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真诚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在跟朋友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的成长大概在大学的成长是最大的齁。所以在大学这个时候我觉得也要讲一个题外话，就是你必须要去形塑你个人的品牌。好，尤其是各位知道 Joyce 也在大学兼课嘛齁，我通常都会告诉，尤其我在上职涯发展这样的课程的时候啊，我都会告诉我的学生说，其实发展个人的品牌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你要什么叫品牌，就是当我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当我看到你这个人的时候，我对你的 image 是什么。好，那就是代表如果对你的 对你的 image 是很清晰的，是很强烈的，那么代表你的个人品牌性是比较强的。那个人品牌对于未来在毕业之后找工作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很大的这个好处的齁，就是我们讲现在其实有个人风格的人其实并不多齁，所以如果你有一些个人的风格，其实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个人风格 Joyce 必须要再解释一下什么叫个人风格。我这边讲的个人风格并不是特立独行齁，并不是这个一定跟别人不一样齁，而是我觉得你要保有你自己的 style， 譬如说你的穿着啊齁，譬如说你对于颜色的喜好啊齁，那总是保有一点点个人的风格齁。那第三个就是当你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当然我们就要踏入职场齁，所以踏入职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这个头三年就是工作的前三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为什么会前三年？因为通常前三年你都会游走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公司哈。因为我自己在讲职业发展里面有个358的法则，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会用三年的时间去自我探索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啊，自己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你可能会这个八个月换一个工作，可能会一年半就换一个工作。所以当你在转换你的职场的时候，当然你就要适应不同的人脉关系或是不同的人哈。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跟谁工作是很重要的哈。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的同事的水平会影响我们的进步啊，就同事的水平会影响我们的进步，就是我们常讲说物以类聚嘛哈，就是这个相同的物以类聚，这个语气讲就相同的羽毛会在一起，那基本上我们讲就相同的人会在一起哈。所以其实人跟人之间在团体里面是会受到影响的哈。所以如果你是跟一群基本上这个譬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你跟一群想法很正面的，对于事情的处理事情的态度是很阳光的哈。如果你的同事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人，那么当然你影响你的就是你很，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悲观，因为你周遭的人都是乐观正向的人哈。所以同事的水平会影响我们的进步，所以慎选同事其实也是很重要，不是只有选工作哈。那跟好的同事在一起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选择适合你的行业才能遇到可以帮助你的人哈。就是我们讲的不是只有工作，而是产业行业，就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你喜欢做的、你可以乐在工作的这个样子的产业。那么当然当你喜欢做愿意做，我们台语说花衣者甘愿修嘛齁，就是你愿意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当然你在这样的场域里面你才可以真正的碰到一个你的贵人，他是愿意帮助你的齁，因为你的表现是如此的好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向前辈学习是很重要的齁，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前辈他有很多专业的经验也好，做人处事的经验也好，那我们要把他当作 mentor， 就是给这动这腮乎哈。所以向前辈学习也是在整个的职场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跟潜力股成为盟友哈，然后一起经历这个成长的过程哦。就是说什么叫潜力股哈？那你发现它是潜力股，那也代表你的罩子要够亮，对不对？就是你看人的眼光要够准哈，知道这个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专员，但是因为他的努力、他的学识、他的背景，那你会发现说哇，这个人非未来一定是这个人中之龙哈。所以我觉得要跟潜力股，虽然他现在不怎么样，但是你觉得他是潜力股，要跟他成为朋友。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们两个才能这个彼此的成长齁，然后一起可以为你们的想法啊、理想啊、目标啊，可以来一起来做加油齁。那当然我觉得毕业的前三年，如果你发现你的工作的状况真的不好，你这个工作你真的没有兴趣，其实 Joyce 都会鼓励齁，其实要赶快的 赶快的找到你喜欢或者是你有兴趣的工作。当然我也必须讲啊，现在的状况不是太好，所以Joyce 虽然这样讲，但是我并不鼓励你冲动的去做什么样的职涯转换，因为现在真的不宜哦。好啦，那这段节目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Yeah, this is Nye. New York, some kind of rage, baby.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跟各位听众朋友谈了在大学时候怎么样结交你的好朋友，然后出社会的前三年，怎么找到一个好的这个，怎么样跟你的同事哈、那个学习啊。那这段节目里面，其实除了同事之外，就是来跟各位聊聊，碰到一位好的上司，其实如同碰到一个好的老师一样哦。那当然，我觉得上司在某一些程度上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向谁学习，你就会成为谁哦。所以，我觉得上司基本上在我们的职涯发展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一个可能是我们的导师，可能是我们的教练啊。所以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找到好的上司比找到好的公司重要，就是好的上司其实会教导给我们很多哈。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对自己都会有一些设定啊，譬如说很多人觉得说我一定要去跨国企业啊，我一定要去上市公司啊。那如果你问 Joyce， 我倒觉得说其实这是每一个人选择，其实都没有对错哈。有些人的个性确实是适合在大公司里面，那有些人的个性确实也许是适合在成长型的公司，也就是说在新创的公司齁。所以我觉得去哪里其实但要看你个人的特质跟你自己对于你工作的一些想法跟想达到的目标齁。这个倒不一定有一定的标准答案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跟上司之间一定要保持友好的一个所谓的伙伴的关系了哈，就是基本上我认为部署跟上司之间事实上是彼此成就嘛哈，就是你也许成就了你的工作的成就，然后你的上司也许成就了他的所谓的这个职位的成就。那我想每一个人的成就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上司跟部署之间其实是彼此成就的一个过程哦。那当然很多人在工作多年之后，其实就会开始想到自己创业齁。那我觉得创业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合作伙伴齁，就是找到一个合作的伙伴，你的事业会稳如泰山齁。但是我也必须要讲，其实找到一个好的合作的伙伴其实并不是那一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齁。那当然如果好的合作伙伴其实会让你的创业，让你的事业齁，然后可以脱颖而出嘛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像 Joyce 其实就有不太愉快的这个所谓的合伙创业的经验啦齁。那合伙创业这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讲白话文一点，就是说你赔钱其实有事齁，就是股东会也会讲话。那赚钱更有事你知道吗齁，那赚的钱就会又会有这个分这个分那个这个怎么分的问题齁。所以合作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敢说没有这个成功的比例不多，但是我只能讲说其实如果要真的合作，其实必须要彼此是可以信任齁，而且是不要站在自己主观的立场去做一些出发的齁。那当然我觉得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是需要经过是要经得起利益的考验的啦。我刚有提到的这个赔钱大家要认赔嘛齁。那赚钱呢当然大家很高兴啊齁。可是赚钱你也不能说你是出资的人你要这样。当然我觉得在股利的分配上面可能都是按照比例啦齁。但是如果你按照比例，那当然那个执事者啊，那个是本来就是在自己在执行的那个人，可能那心里面就会不平衡啊，因为都是你在做事啊，他们为什么可以坐享其成齁，就是可以分这个分红的齁。那这个其实没有对错啦齁，就是说其实应该要让尤其是股东生意，其实要让很多的制度要明朗化，其实也会好一点啦齁。那么当然我觉得跟正职的人一起工作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凡事对事不对人嘛，齁，然后跟正直的人一起工作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接下来另外一种这个贵人，就是我想我们一辈子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期待有一位知己齁，然后呢可以倾听你的心声啊齁。然后呢这个可以倾听你说心事的人啊齁。那我们都期待有一个这样的知己齁。那当然知己要从哪里来，知己通常都会成为朋友齁。所以找到知己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漏斗的概念啊。譬如说你从你30个朋友里面慢慢慢慢慢慢去这个慢慢去萃取好了，然后慢慢去找到一个到两个，事实上是你可以跟你特别的契合的齁，然后跟你特别的心有灵犀的齁，然后你可以跟他谈谈时事，聊聊心事齁， OK， 那他会成为你的知己齁。然后呢如果你问我知己的定义是什么，大概有几个吧。譬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听，可以听你的心事啊齁。然后当你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会无条件伸出他友情的双手啊齁。然后呢当你这个有一点点糟经的时候啊，他也会敢这个拍桌子，这个对不对，拍桌子这个教训你的人啊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批评的人嘛齁，所以有时候知己也不能说只是当你难过的时候给你秀秀啦齁，就是当你有一些觉得他觉得不合理的时候，他也需要或者是应该对你的行为去提出他的建议啊齁，去提出指正你可能做的不是太好的地方啊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在找寻知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刚有提到它是可遇不可求啦齁，就是我觉得要从朋友到知己，其实很多人是经过10年20年的累积齁，才有可能从朋友走到知己的这一条路啦齁。那当然很多人会从红颜知己齁变成是伴侣齁。所以接下来就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影响我们很深的也是伴侣齁，就是所以有人讲说，当你选择了哪一种伴侣，其实在某一些程度上面代表的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齁。所以其实一个伴侣会影响我们后半生齁，就是可能你的相处的模式啊齁，可能是你的这个价值观齁，因为伴侣就是要这个一起生活嘛齁，那当然一起生活的时候彼此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精神支柱齁，就是或者是实际的除了精神支柱之外齁，然后也找到一个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这个携手往前走的一个人呢。那当然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讲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就也提到物以类聚嘛齁，就什么样的人呢会跟会聚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你认为你心目中理想的伴侣，然后每一个人对于心目中理想的伴侣可能都有一些形塑的形象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一开始其实你就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值得被爱的那一个人是很重要的齁。如果你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那么你怎么可能去找到一个可以爱你的人齁。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应该不需要多说吧齁。这个应该是很容易亲的，很容易了解的这一个状况齁。那在伴侣过程当中，接下来就是不要忘了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对自己的成长齁。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除了你要找到贵人之外齁，然后自己的成长也很重要，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想要找到一个在你心目中你认为贵人或者是好的朋友或者是好的伴侣或者是好的这个上司，那基本上就是你要提升你自己嘛，然后你要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跟他匹配的人齁。所以我觉得自我提升很重要，就是你今天要让 让别人来帮助你，那当然你也要提升你自己哈。我觉得，可能有几个部分呐哈，就是你的沟通能力呀哈，就是你的交往的能力，因为你是基本上你必须要让自己是一个值得被交往的人哈。然后，所以这个在待人处事的这一个部分上面，你必须让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人哈。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要发现你心在发现你心里面最美的那一块哈。所以有人讲说，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我现在讲的就是你要发现你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一块哈。那最柔软那一块是什么？也许是慈悲、善良，然后善体人意哈。就是你必须要发现你自己心里面最美的那一个，心里面最美的那一块是什么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我们都要不断的学习了哈。就是透过学习，基本上事实上是可以提升自己啊。那么当然学习来讲，就是你必须要去接受啊、累积啊一些新的知识进来啊。就是千万不要老是讲说啊，这我不会哈，那个我不用，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不行哈。那我觉得任何新的东西都对我们来讲，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一定都会有压力的。那我觉得就是尽力哈，就是尽我们自己的所能去针对外在的环境也好，或者新的一些事物也好。那这个其实要多，我觉得在学习哈，在学习其实是自我提升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其实要让自己更国际化嘛哈，不要做世界的逃兵哦，就是说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思维哈，必须要能跟国际有一些接轨，不管你做的工作是什么哈。所以我觉得看看国际新闻啊，这个看看这个在网络上面多看看一些现在的时事啊，到底在流行什么？譬如说有人跟你谈大数据啊，跟你谈 AI 啊哈，你都要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虽然我们不见得一定要专业的，或者是我们一定要能这个讲出些什么哈，但是我们总是知道那是什么，别人在说什么哈。我觉得这个跟世界接轨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性格会决定你的命运哈，气度会决定你的格局啦哈。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性格上面，其实要让自己不是一个太暴冲的人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讲说这个修身养性是很重要的哈，修养生息是很重要，修身养性啊，然后气度会决定你的这个格局哈。我们常常讲说，你的视野有多远，你的路就会走得有多宽哈。所以有时候待人啊、接物啊这些状况里面，其实有时候当我们不喜欢的，其实也要反求诸己嘛哈。就是我们常讲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就是这个概念哈。所以这个在跟朋友交往过程当中也很重要。然后呢，有时候不要得理不饶人，所以才会讲说，你的气度会决定你的格局哈。然后你的格局会决定你的高度，你的高度会决定你的成就有多好哈。那这个是一连贯的一个。有连带性的一个关系了哈。那当然我觉得提升自己之外，我觉得要期许自己不管我们碰到多好人哈，那在我们热爱的地方生活，做你热爱的事哈，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爱我们周遭的人，爱我们生长的这一块土地哈。我觉得人性是很美的哈，对啊。然后人跟人之间其实的交往真诚啊、善良啊齁，然后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我觉得在外在环境在这么的艰辛之下，其实我们彼此更应该要更多的体贴体谅齁。那不要忘记世界的美好，也不要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好齁。那这个部分是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可以走长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人我们要正向，对于人生我们也要正面哈。那我们对于外在环境所有的变迁，我们一定要阳光 的心态去面对哦。好，今天的节目就要到此跟各位说再见咯，然后祝各位这一周快乐平安顺心，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前一阵子 My God 刚好跟朋友聊天，聊到说，为什么会想要做广播这一件事情？那之前有跟各位听众可能有提到说，我想要说故事，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常常就是会听我的。因为我之前在学校工作嘛，所以我也有不少的学生。那时候其实我都是当一个倾听者，当学生的倾听者，因为学生有时候下课或是放学没有事的时候，就会跑到我的办公室位置旁边。然后我之前有跟大家说的是，我的办公室有一个零食柜，然后我的座位旁边有一张算沙发椅吧。然后零食柜就让学生就是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可以拿这样子，然后没事就会跑来我的位置旁边，就是

就想到说我的成长的历程这样，然后就想到我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好像都会有一个让我有转换，或是我思想啊，或是一些转念的一个人的存在。我觉得不只是人还或者是事情吧。然后我就觉得这在我的生命中都算我的贵人。不管是人啊，或者事情，好的或是坏的，不知道各位听众对于贵人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想法？因为像我的朋友，他们觉得说，贵人就是会，可能是对他很好很好的那一种，就是每个人认知不一样嘛。那我跟我朋友聊到，就觉得，贵人呢，我觉得不管是好或者是坏。他只要是促进我成长吧，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或是贵人，因为他毕竟是帮到我的人嘛。不管他是可能做什么事情帮助到我，或是他可能做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反而激励到我，让我可能更有勇气，或是更有那个冲劲，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跟我熟悉的朋友应该就会，我蛮像是一个还蛮不服输的人吧。我这个人其实，吃软不吃硬。如果别人跟我就是，态度啊，或是相处，等他踩到我的点，然后跟我很硬的话吧，应该说踩到我的点，那我真的是不会让的那一种，我就跟他硬到底。哪怕我就是，整个陷下去都是没有关系的那一种，就是跟你硬到底的那种。我这个人其实很不服输我觉得会有这种个性也是在我的成长历程中转变而来的啦。因为我其实从小我是单亲家庭的小孩嘛，那就是从小学。对，小学我应该算我算隔代教养，因为是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一起住这样子。那其实那时候我的个性应该算比较孤僻吗？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孤僻，就是在国小那时候就在班上，就是默默就是在旁边的那种人，那也不会特别有什么特殊表现这样子。那后来上了国中，国二的时候我换了一个班导师，是一位女班导。那时候其实，因为小女生嘛，到国中的时候可能会，总会有一些可能一些想法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那时候其实都会跟班导去聊天，然后他常常会给我一些意见啊，或是等等之类的，因为。因为我就是下课回家，然后还要上学这样子，我一直回到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这样。那国中的时候有社团嘛？我原本是参加直笛队吧，因为我对音乐其实还蛮喜欢的。国小那时候其实就有参加，我们以前升旗呀。现在的升旗好像是直接播音乐嘛，可是我在我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是现场那种乐队要吹奏的那种，就是国旗呀、国歌啊、跟颁奖乐等等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国小是参加乐队，然后国中那时候本来是参加直笛队，可是后来好像因为一些因素，直笛队就没有继续。然后那时候我就等于社团时间就转回去，我们班导他有开一个社团的课，他是。做那个串珠，也是手做的一部分串珠。我就是那时候我们班导的副社长，我跟我跟我班的班长嘛，我们就是正副社长这样子。那我觉得是那时候他开启我可能对于手作这一块的兴趣吧，就觉得自己还对于这种动手 DIY 的东西，我还蛮喜欢的这样。我觉得那时候也是我们班导，可能开启了我这条路吧。因为观众应该也知道，我现在其实，
在做一些课程，也有来做那个

手作的教学这样子。我觉得那时候是那时候我班导师也算我的一个贵人吧。那我那时候国中我还有一个还蛮印象蛮深刻的一位老师，是我的郭文老师。他人很好，然后其实很照顾每个学生。然后因为我可能就是我是偏单亲，我是单亲家庭小孩嘛，他说其实他有特别关心我的课业，然后说诶，因为国中到时候要考，我们那时候叫做机测吧，现在好像会考，忘一点忘记，我们那时候好像叫机测。那其实也会对于我的课业需不需要额外去做加强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也会关心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他还特别帮我去找了一些资源，就是可能资助我，可能可以额外去补习的费用啊，或等等之类的。他那时候其实看着我说，如果我真的要，他就会帮我去争取这件事情。然后他也不要我回报什么，他只是跟我说，等未来我如果我未来有能力的时候，我再回馈就好了。我觉得那时候，哎，他年纪其实应该也算也可以当我的妈妈这样子。那时候其实真的还蛮放在心上的。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开启我就是对于一些服务意识，对于可能一些比较偏弱势的团体，不过也不团体啊，就是可能比较资源比较没那么够的一些机构啊，或是一些小孩啊或团体会特别注意。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我有受到这一块的帮助跟协助，然后让我可以会让我比较会特别去关注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国中的时候就是遇到这位两位老师，让我觉得很有，让我对于我国中那段时间其实是还蛮感动的，而且是放在我心上的。而且因为那时候可能国中国小嘛，在求学历程其实是刚萌芽的阶段，所以我那时候是萌芽阶段。那时爸爸妈妈其实不在身边嘛，那爷爷奶奶可能书的也没有读到那么多，可以，所以可能能给我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到那么多，所以我很感谢我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这两位老师，给了我一些意念啊、思想的启发这样子。然后来到了高中，在高中一开，我之前有跟各位观众提到，我那时候高中从高一担任副卫生嘛，然后再当卫生，逢计划就是一路当班长班到底。然后那时候会当班长班到底，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那时候 我高中的班导，其实我跟他也还蛮好的啦。我跟高中班导是一位男老师，他因为我们是学多媒体设计，所以他是学画画、学艺术的老师，可是每个人看到他的形象都不觉得他是学艺术的。每个就是可能熟悉的老师啊，或者是可能朋友或什么之类的学生或什么的，都对他的第一印象都不觉得他是学艺术的。然后就觉得因为感觉就是比较大辣辣的那种，可能比较学算学工科的那种类型的人吧这样。那我们老师那时候对于一些行政上面的东西就比较没有那么灵敏跟机警，而且常常有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高中好像老师好像蛮多会要开的吧，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升学班，然后蛮多会要去开啊，然后科主任常常来找我们老师这样子。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是第一届创科，第一届，然后又创科第一届的升学班，然后说可能有些东西就很多事要需要去处理或是开会等等吧。那时候其实我们班导很常会忘记开会啊，或是忘记要交东西的时间截止点那样子。那我那时候就比较激活，会时不时的提醒我们班导师。然后刚好因为我们升学班是学校的每一科系会有一班升学班嘛，那我们都会独立在某一栋大楼里，某一个楼层，这样，因为分一二三年级嘛，然后某个楼层。然后那时候其他科的导师都是女生比较多。
因为商经科那些就是女班导比较多一点，那有时候我就会去导师办公室找我们老师的时候，或是帮老师放资料交卷的时候，都会跟那些老师聊天。然后每次看到我就说，你又来帮你们老师弄东西了，我说对，因为我怕他忘记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个称号副班导，就是其他班的导师就我们会开玩笑跟我开玩笑说，哎，副班导，然后说你们老师有没有分你导师费这样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因为我跟老师感情其实还很好啦，然后就是帮他出一些行政上面的业务，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可能对让我对于就是一些行政上的业务跟处理一些事情的速度吧，我觉得好像也算那时候培养出来的，对于一些公务这个事情是觉得是算那时候培养出来的。那我觉得我也是因为遇到这位班导师，然后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我高中时期的贵人啊。那其实我大学后其实也是跟我班老师一直保持一个有联络啦，就偶尔会联络，然后关心一下说，最近近况如何啊，真的怎么样啊。那那时候也是常常回我高中去找我们班老师聊天，然后回去的时候其实其他认熟悉的老师就会说，你又回来找你们老师了，我说对啊刚好有空回来这样。那那个也很好玩，因为他们常常就问我八卦的事情，人家说我跟老师那么熟，然后问我些八卦。只那时候甚至有老师说，我们两个其实就像亦师亦友，或是像兄妹一样。然后那时候我就看我们班导说，兄妹，那是褒还是贬？因为毕竟年纪虽然说老师也算年轻嘛，可是其实我们也差了十几岁这样子。我说那这样是把我说年纪，还是把你说年轻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时期吧，高中对我来讲。那后来就升大学嘛，大学其实也有，我觉得大学其实有更多的贵人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吧。我觉得不管是人，我觉得很多事情也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让我转变很多想法跟更多的思维。那有什么的呢？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跟大家慢慢的聊咯。那我就先暂时休息一下，我们下段节目中再回来，拜拜。

171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刚刚上段节目中聊到 My God 在高中的时候，我的班导师是我的贵人。其实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有让我找到一些我人生的一些价值，跟我可能我存在，也不用说存在，每个人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其实都有一定的价值跟生活存在的意义，就是这个要靠自己去大家去寻找跟去思考。那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找到我可能对于我未来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工作或想法，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隐约影响我的一点这样子。因为高中我刚刚也有跟大家提，就是高中是担任班上的干部嘛，那其实当干部其实你想可想而知，就是要帮班上做一些服务跟班上一些可能事务的一些处理这样子。那尤其当班长，班上可能班上的资讯啊或是一些老师交代的东西，可能就是班长要帮忙去协助。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当了比较重要的班级干部，所以让我对于公共服务这件事情是有意识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我有能力去帮大家做事情，我觉得对我而言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有跟一些学生，以前我学生知道说对于付出服务这件事情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因为其实跟我当老师那段时间带的学生，说两届的学生嘛，那跟我的想法其实就会有一点点思想的不一样。我们以前的时段，我还在玩社团的时候，其实我大学玩社团，那我们其实同龄的，就是我们对于系上啊或是社团一些向心力其实是很强的。就干部会为了社团去付出，为了系学会去付出，然后去做服务这样子。可是比较偏年轻辈的，可能已经是接近2000年的那前后的小孩，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付出好像的意识就是没有那么明显跟强烈。曾经我的学务长他曾经在他授课的班级有问过一件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学生玩社团的真的是越来越少，大学就是我以我以前学校为例子，真的是差很多。如果以我那时候跟现在的话，可能真的是差到一倍的那种。那我们所长他说他曾经在他授课班级就问过说你们放学就是学校放学后有参加社团的举手。我就想说好像只有一个举手，而且是那个好像是参加志工团志工队的学生，就只有一个。然后那他又在问了，那放学后去打工的举手，因为你可能不想玩社团想去打工嘛。可是他说打工举手的也不多，可能班上一般可能40-50个人，然后刚扣掉一个所有玩社团，然后打工举手的可能也才10个吧，他这样说才10个而已，一个班可能50个人，10个打工，他等于剩下的5/4都是放学就直接回家。然后我们学长还问他说，那你们放学回家也没有打工也没有完成，他回家做什么？他们就说发手机，然后说刷费，就这样。就是从这个就是他们调查这样来看，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好像对
额外花时间去付出跟贡献，好像你的意识就是没有那么强烈。比如说玩社团呢，是玩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个撇开了嘛，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兴趣跟想要去玩。可是像对于就是系学会比较偏向自治型组织的类型的话，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少的学生会想要出来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一阵子也有回去我学校去找我的组长老师去聊聊天啦，然后就有聊到说，我们学校那时候有，我们学校有12个系吧，12个，然后听说有将近一半的系说没有下一届的要出来去接手这样子，你知道听到心里就感觉，怎么会这样呢？距离我那时候我担任系学会的时候，其实也几年，我看一下，其实也差不多六七年吧，我毕业的年，差不多六七年，对，六七年。然后就想我那时候跟现在学生的想法，怎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因为毕竟时间没有差很远嘛。那这只是对于可能最近一件事情的感慨这样子。那那时候就对于公共事务就是有一些想法，所以后来进到大学，我对很多事情其实变得会比较主动一点点。因为其实我在以前的时候其实个性比较被动，很多事其实就是默默的，那有时候就是给别人交代或者老师交代，我就默默的做，默默的处理。那很多事其实不是会主动去争取或是主动去帮忙等等之类的那种。可是我就是因为高中可能接触了干部嘛，然后再到大学，因为我讲曾经说过我很喜欢乐器音乐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加入了乌克丽丽社，然后那时候也担任社团的干部。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开始接触社团，然后接触干部，然后让我的个性变得会比较主动去争取我想要的事情。我应该没有跟大家提过，我那时候参加系学会的时候吧，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两班，加一两班，那时候我是在甲班。那我们系学会里面主要的成员大部分好像是乙班比较多吧，我记得是乙班比较多。那我们班上，我可能我因为班上不是都会可能一群一群这样子，因为尤其是大学都会跟很多小群小群，就是我们习惯我们这一群我们一起吃饭来上课这样子。那我们班上我跟我很好我比较好那群，大家其实没有意愿要玩系学会，就是没有我比较熟悉的人想要跟我一起去系学会那样子。可是因为我是就是知道自己想要做一些事情或干嘛，所以我是算单打独斗吗？可以，应该可以这样说，就自己一个人就是加入系学会这样子，就是没有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也不应该说自己一个人，所以大家都是算同届嘛，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没有那么熟，然后我们就熟悉组成的一个团，然后就算自己一个人嘛。我就他们的成立，我们会有一个类似成立的仪式吧，然后那天我就是直接，因为副会长是我们班的，所以算有认识，然后我跟他讲，我就说我想要加入系学会，然后那时候他们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我的位置啊，然后也是临时先把我放在某一组的底下，然后是资讯组吧，资讯组就是比较主要可能管理我们的粉丝专页啊，然后拍照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就先把我放在资讯组的底下。那其实我个性其实从高中到大学这段时间的培养，就是我对很多事情我会变得会比较主动，就比起我可能比较以前的话，比相较起来我很比较会主动去帮忙做一些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 OK 的，我能付出的，我就会去付出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有人提议直接说，要不要把我直接抓到变成秘书，就变成执行秘书，就是除协助整个系学会做一些业务，处理一些业务这样等等之类的。这是一段小故事。从这个故事，我就想到觉得，很多事真的是要靠自己去争取，你才会有那个结果吧。我觉得系学会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圈子，社团圈啊，不管是你玩社团或是玩学生的自治组织，我觉得就很像一个小型的社会，跟你就像我们出毕业之后，我们进公司里面去工作，我就像一个小型的一个公司或是一个组织。我觉得就很像，因为在里面的相处或是跟大家同侪之间，你们的相处模式其实就是小型的社会。只是这点，其实我说给我学生听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很深的感触。那我会有很深的感触，是因为我经历过，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这些事情嘛。啊，可是他们听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好像还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因为有几次是他们真的去外面工作回来，然后跟我分享，然后我们才真的很深很深的感受说，我当时跟他们说，我的心境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学校大四的时候要去企业实习，所以大四从大三课程就修完后，你大四要出去外面实习嘛，他只是有几天是要固定回学校，好像要听讲座跟老师去做一个面谈吧，我记得是这样。然后跟老师可能去面谈完啊，或是讲座结束就跑来找我，算去就吧，因为可能因为他们出去实习，等于算出去工作嘛，然后也不能常来回来学校，然后就找我，偶尔就回来找我聊天，然后就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哇，那个感他都很能体会我那时候的感触，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默说一句，我说学生永远都是最幸福的。这一句话我还是觉得很有很深很深的悸动在心上，因为你在当学生的时候，你有犯错的机会，人家会原谅你，老师都会包容你。虽然有时候我可能我学生犯错，我会有时候我的脸色就会不好看，然后会碎碎念的那一种。之前有一集跟我学生聊天的那一集，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很常会碎碎念这样子。可是我对人还是很好的，虽然常常他们会抹黑我说我很凶。可是这个就是学生身份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出到社会之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可以去犯错的机会，有甚至可能你犯错了，你就这份工作就没了，你隔天就不用来上班的那种，我相信一定都有。所以我常常把这件事情会跟我的学生说，你现在你做这件事情，你勇于去面对，你都还有去做修正的机会，至少你敢来面对这件事情，而且是训练你就是处理事情的态度跟方法，哪怕是错了也没关系，因为你还是学生，老师们都会协助你跟帮你。只要出了社会，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去学习。我相信你们在实习这一年一定有很多的感触，所以要好好把握你还是学生的时候。哦，讲到这个我就心情好揪哦。因为其实从我学生踏入我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也是算回我学校去工作，就是那个心态转变其实有一点点的小复杂。可是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找我回去学校工作是我的老师嘛，我觉得我也很感谢他，因为他也是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贵人，我觉得很感谢他找我回去学校工作，然后让我对有些事情有更不一样的想法跟思维啦。我觉得那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改变我蛮多，是一堆一些不是一堆是一些想法跟思维的。
那有什么呢？我就下段节目中再跟大家好好聊聊咯。我每次都觉得时间都不够，不能跟大家好好说说我的心情，没关系，我就下段节目中再回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咯。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刚刚前段节目中聊到，我回学校工作是因为我老师找我回去。我那个老师是我大三才跟他算比较熟悉，开始熟起来。因为大一大二那时候接触到的社团就是跟他比较没有那么接触。那因为我大三我就加入学生会嘛。然后他是带学生会的老师，然后就跟他比较开始比较熟悉，然后就到毕业之后，然后就问我说，学校刚好某一个单位有职缺，算不是他的单位，是另外的单位，算是同一个处室底下，只是别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老师就问我，还有学长就问我说，我要不要回去？然后其实那时候他们都叫我们就写叫我先回去，那看有没有机会，就是我可以再到我熟悉的单位去这样。那反正那时候我就说好吧，那就先回学校去工作一阵子。那那时候刚回去的时候是带个志工队，这算比较以前我比较没有接触到的性质。虽然说以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有担任过国际志工的角色这样子，可是说毕竟说你要带个志工队可能还没有那么可以熟悉吧。就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我那个单位有两个人，我上面还有一个算组长吧，那他也是我的老师，其实以前不是虽然说是老师，可是以前跟他没有直接接触，就知道彼此这样子。那因为他那时候只剩一个月就要离开了，那时候其实我也很感谢他，他那在那个月其实我在他身上其实也学到蛮多东西的，就是对于一些因为毕竟我觉得毕竟志工团跟自治组织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可能对于一些事情的想法很主动度或是思考的方向或是思考的就是逻辑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毕竟还是性质的关系，还是会有点差别嘛。虽然说可能都是大家就是出来做服务这件事情，可是毕竟你可服务的对象跟你出发点跟你的要那个起始那个思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差距。我很感谢那时候他在那个月他给我很多的一些想法，跟他因为他在那个单位待了八九年。也很久，等于是那个单位创的单位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所以我很感觉他说给我一些对于志工团要带领他们要怎么去做的一些思维模式，因为毕竟我是社团出来的嘛，自治圈出来的，所以一些想法可能就突破我以前可能思考方式、思考的逻辑。然后也跟他可能去交换我们的经验，然后我们就是有理出一些好像结合会有不一样的火花等之类的。他那时候其实还是跟我说过，说他说他要不是他要离开了，不然他跟我应该是算应该会搭档起来，应该会还不错吧，他有这样跟我说。这只是听在任何一个人心里其实都是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被人家认同这件事情，我也很感谢那位老师这样子。然后我在那个单位待一年，还有就调单位到我熟悉的单位，就是带社团圈的那个单位这样子。那也是我学长跟我的老师，就是我组长，然后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调到那边去，然后就待了在那单位待两年，因为我总共在学校工作3年，啊，一年头一年是在一个单位，然后后面就是在我比较熟悉的那个单位去带我的以前我担任过的社团学生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开始 开始带学生社团的时候，其实同一年进到志工团，其实那个心态还没有那么奇怪，因为毕竟是我不熟悉的领域嘛，所以那时候带学生就不会，虽然我那时候我也算在学习状态中嘛。那因为后来我到那个单位，他接触到的社团的性质是我以前完全做过的，有领域相同嘛，所以有时候就会变成会有学姐那种的思维会在里面，可是这个对我来讲我知道是不太对的，因为毕竟学长姐的角度跟老师的角度还是会有差别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直让自己要很赶快去调试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说直接说白一点，我那时候当学生你玩社团是为了自己开心，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些事情你不会去太顾忌或干嘛，你想做就做，因为我们常说学生自治，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今天跳脱的那个角色，我今天是他们的老师，虽然说我以前是他们的经历过他们的一些事情，可是有些事情可能我要引导他们一些观念，因为毕竟我还是在这间学校工作，所以有些思维跟想法还是得站在学校的立场去想。可是有时候因为我当过学生，我知道学生可能他们对于跟什么事情会有一些可能想法跟意见，那我今天是站在学校立场的话，可能我要去跟他们会有点相反吧，因为有时候立场本来就是会有对立这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要调试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我的组长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想法让我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很感谢我的组长给我很大的空间去做我那些做的事情，他其实有点算放权，也不放权，他就是给予我很大的空间让我去做我想要做，因为我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其实我会跟他去做一个讨论，我会把我的论点跟他讲啊，因为毕竟可能我走过那一段，所以有些事情可能觉得好像可以做一点改变，可是因为你可能没有人敢去，不用敢啊，因为毕竟可能大家会有惯性，就是照旧这件事情就是惯性，并不是说不敢去改变，就是变成一个习惯并惯性的去没有去做一个更新或干嘛。可是我那时候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也借这个机会我又回到这个地方，好像可以实现我那时候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跟学生去讨论，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提过我不会设限学生的思考跟创意，你们他们有任何的想法啊，尽管提出来我们来讨论，那你们提出来我一定会打击嘛，因为我可能觉得哪边不合理，我说你们怎么解决，因为毕竟我可能还虽然说年纪算相仿，毕竟可是我还是比他们长了几岁，而且比他们看更多届，所以有时候想法一定比他们更多，可能转得比较快，所以就跟他们讨论，那有时候提出我的想法，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可以接受，然后他们觉得好又可以这么做，我就跟我们组长去做一个讨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学校工作那段时间，其实也训练了我还蛮多敢直接去提出自己想法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去说话批评其实很多人都会，可是你要把一件事情说得完整，或是把你想要的东西去诉说出来，其实很难呢。那你说你要说给人家懂，然后懂是一回事，让人家认同其实又是一回事。我觉得我那段时间其实很让我很感谢，是我很感谢我组长给我的很多权，就是一些 就是很多权利啊，就是一些空间让我去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让我成长这样子。那我很感谢我的组长，虽然说我现在离开那间学校。我曾经因为我跟我组长其实就很像就是妈妈女儿，因为我组长年纪其实跟我妈妈年纪差不多，他就很像妈妈跟女儿这样，有的时候聊天会干嘛。然后那时候他写了一张，说我离开他都，我离开的时候他写了一张卡片给我，然后他上面就是有提到说，就说很可惜，就是不能继续当同事，可是他也很开心，说我离开那边可以去做更多我想要做的事情，还有说，毕竟这边可能没办法发挥我的长才，他就大约就是这样，在那些卡片上面是大约是这样写。那其实我那段话看来，就是读在心里，其实也真的是一个很感伤吗？我觉得应该说感伤，说应该算一个算一个激励。我觉得是一个被也是被人认同的一件事情，让我可以更有动力跟那个冲劲吧，去做可能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后来，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提到嘛，因为我是因为去年疫情的时段，我还做转职这件事情，其实也算很有勇气这件事情。前面几集有跟大家有细聊这件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我那时候的想法啦。为什么敢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转换跑道的动作呢？可是我因为做转换跑道这件事情，而让我又更遇到更多的贵人。这样，我应该都知道一个学姐吧，小麦。我前一段节目的主持人严小麦，我觉得她也是我的一个贵人，因为我那时候一离开后，她其实就有，因为她其实我很多外务嘛。他就是那时候就看我离开，就找我去算打工吧，支援几场活动。十月的时候，就是一时间点，就是我去年九月离开，然后十月马上他找我接了两场。我说好吧，反正我本来就想说可能休息一个月，而且刚好十月是我的生日，我是天秤座的小孩。反正十月，反正十月反正就想说休息一个月，然后反正就打工就去玩玩嘛。然后也是因为小麦，然后我认识到这间公司，现在公司，然后我现在的组长，然后开始就是后面的一些合作这样子。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情。就说有时候不管是事情或者是人，像我就是就转职这件事情来讲，我因为我做了转职这件事情决定，而让我后来认识到我现在的一些人跟领域。因为说真的，我现在的生活圈有蛮大的部分是跟以前不是重叠的，都算新的领域跟新的事物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有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才进而让你接触到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事情的好坏，我都觉得没有一定的。因为虽然说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做转职这件事情是家里没有很认同，虽然那时候我是先斩后奏，我已经是离职，已经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我才跟我的妈妈讲说，我离职了，我现在是没有工作的。他那时候其实还不太谅解，就是在我这件事情上面的，可是我就想要证明说我的决定是对，所以我现在还在很努力的努力要朝我的梦想前进。啊，那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我的一些，我觉得我的贵人吧，贵子，我就叫做人贵这件事情。然后不管是事或是人，跟大家简单的小小分享我从可能我小到现在一些简单的小故事咯。其实还有蛮多想要跟大家分享，可是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没关系， 我改天再跟大家好好聊聊我从离职到现在可能遇到的一些贵人的事情或是，那我就下一集，不要说下一集啊，可能改天哪一集再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咯，我们就下周节目中再见，拜拜。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赶早车。屋顶上风，你被吹得快，你放的魔法菜。早上来的时候，睡醒来的早都全走开。在你家里面跑那么多场戏，我一口在来真的安全感不让他气死卖了我。Baby 变成变成人满了十八分，他们学会出去来买什么戒指？女人如果能做到丰满，就是你不会寂寞。我让他找上门，怎么就把寂寞给盖上？我。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属于时事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其实跟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有相关，跟教育事件有相关的啊。那因为最近就是这个学生霸凌啦、老师霸凌啦，各种各样的事故。就是负面的消息都不断的这个爆发啊。那刘姐呢，因为目前这个转型做教育嘛，所以希望就是说用这个实事案例呢来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要讲的一个人物呢，他是赫赫有名的啊，也是最近呢才刚过世的。他的大名叫做银眼良先生啊，是叫是他的企业是润泰集团的总裁啊。那他一辈子虽然就是不是很顺利，但是他也是就是也遇到贵人了啊，所以就是慢慢的成为一个企业家。那很多人呢对这个尹先生呢，有很多的称号，譬如说是企业家啦，或者是说工程发明家啦，还有也有人称他是教育家啊，甚至啊称他为慈善家，其实他是做蛮多的善事的啊。那这个案例呢，为什么要提到他啊？因为他也是一样啊，就是有他的生长过程啊，也是有一段故事的啊。因为当初呢他是就读的一家学校是在彰化的一个进德中学啊。那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资料这所学校呢是成立于民国53年也就是1964年。其实这所学校并不是普通的中学啊，它是带有特殊辅导跟管训性质的一个技术中学，是属于专门辅导行为偏差的青少年。那这个学校呢在民国59年也就是1970年的时候就功成身退就停办了。那原址呢就变成今天的国立彰化师范大学。那银眼良先生呢，他的五行是就是土火火火行人的个性大家应该了解讲了很多次了那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也是属于叛逆顽皮型的那他在55年民国55年也就是1966年的时候呢被爸爸送到这个彰化进德中学住校读书。那个时候呢他是17岁的青少年。那他的流年呢是走长生实际上因为刚刚讲过了嘛，他也不是一个很会念书很乖宝宝型的一个好学生，因为他就是顽皮叛逆嘛。那他的贵人呢是谁呢他的再造恩人也就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先生当初王金平先生他是有当老师嘛那因为呢这个尹先生呢他就是因为跟同学打架那这个王金平先生他是用爱的教育，所以他也没有去把他送进紧闭室关闭，反而跟他讲一些人生道理 那说服了这个尹先生啊，那就从此以后呢，啊，这个尹衍梁先生呢就改变了，开始改变了，啊，开始懂得认真的读书啊。那因为他的资质很不错，他是啊一个这个很聪明的人嘛，因为他的优势基因啊身上有三个，一个带动型的啊感应，一个欲望式的感应，还有一个是催眠型的感应，因为催眠型的人啊做业务就很适合啊，以前都有讲过啊。那从此以后他改变了，很认真的读书，后来呢他的高中是考到这个台北成功高中的夜间部啊，那也算不错的学校嘛，虽然是夜间部啊。到了大

贵人啊，也就是要去训练他、调整他的嘛，让他有实力啊。那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呢，尹衍梁先生是获得彰化师范大学名誉教育博士啊，这个彰化师范大学就颁给他名誉教授嘛，哈、啊，名誉这个博士哈、啊，所以呢，他到这个师范大学啊去致辞的时候呢，他是特别的尊师重道，特别的跟王金平先生三鞠躬，感谢哈、啊、这个老师没有把他放弃啊，一路带着他。那所以说呢，这个王金平对于这个尹衍梁先生的贵人关系呢，哈、啊，是对尹衍梁先生是在他的人生啊方面呢是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啊，哈、啊。所以呢，这个尹衍梁先生他不止重回啊到求学的轨道哈、啊，后来哈、啊、更是、啊、读完大学，甚至他又在进修到这个台大的商学研究所、政大的企业管理博士等等哈、啊，他一路的就一直在进修，没有放弃学业，没有放弃学习啊。除了他这个在企业经营之外啊。那他也哈、啊、常常会就是投入哈、啊、教育啊、科学研究啊，甚至哈、啊、有一些奖助学金啊，甚至做一些公益等等的，所以其实他算是能够就是把恩师给他的协助呢，他回馈到社会上。那他因为拥有这个欲望式的运转、带动式的运转，还有这个、催眠型感应的三个优势基因，所以呢，他接手了他父亲创办的润泰纺织以后呢，他又把这个版图扩大哈、啊，那跨足到银建业啦，还有这个他也响应有一位很有名的南怀瑾先生发起这个光华教育基金会，那投入了教育。甚至呢，他也捐助成立这个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哈、啊，所以他在教育上呢，啊，是很有很大的出力的，哈、啊，甚至呢，他在这个他的公司、他的企业上，他就从日本啊、芬兰啊引进一些高端技术，哈、啊，从事这种建筑结构工法、哈、啊、技术、哈、啊、这些的，而且呢，他也开发的很多自动化生产的技术哈、啊，这个就是他是可以在他的企业里面可以大幅提升，在建筑施工的时候呢，是能够快速的达到效能哈、啊。那因为他也是一个研究工程发明家嘛，所以呢，他实际上也有超过百项的专利，所以呢，这表示说他是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基因，因为他的欲望启动了，所以呢带动了他的专业技术。但是很可惜嘛、啊、这个人生无常、啊、在77岁就过世了、啊、这是非常可惜的、啊、当然有时候一个人他不是十全十美的、啊、一定、啊、都是会有那种毁誉参半了、啊，但是我们只要认同他的优点就好，我们认同他对教育的付出跟贡献还有用心。甚至呢听众朋友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个奖项叫做唐奖，就是唐人的唐，奖项的奖。其实这个唐奖是他的公益事业的其中一项，因为他的这个公益行动他是会扩散到全世界的。因为这个唐奖它是有一些奖助学金啊，那个金额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这个是如果能够得到这个唐奖的奖项是有非常大的殊荣的。那听众朋友们呢，可以上网去查查看这个唐奖啊是的故事啊。
那我们从他的命格架构来看。

还有他的运气发展。那是因为他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遇上了这位伯乐，也就是王金平先生啊，点醒了哈银眼梁先生，让他啊能够走回正规的轨道，然后去学习哈，变成企业家，变成教育家，啊，变成慈善家。所以这种哈故事呢，我是觉得应该大家多多的去怎么阅读哈，这种是有励志的故事，而且这是真真实实的故事哈。那我们不要在这种教育目前来讲啊，这个教育就是站在对立面啊，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啊，你霸凌我，我霸凌你啊，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啊站在对立的角度的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哈这个教育典范哈。那还有呢，像现在就是八年级生啊，都是进入社会不久的这个年轻人嘛，哈，都很年轻哈。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年轻人在这方面哈，对命理方面哈，不是很能够就是接受。但是也有很多人接受啊，毕竟这是命理呢，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啊，因为就是找不到解决办法，那就只好求神问卜或者一些命理师啊，当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或者一些解决办法，但是不能迷信啊。其实很多时候呢，会走这个方向呢，当你问题解决不了走这个方向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父母哈关心小孩，希望小孩能够了解自己的未来发展哈啊，也就是说能够顺顺利利哈到社会上，能够自己独立哈发展之类的哈。那当然没有一个父母就是说对小孩是觉得是一个很可恶的生物啦啊，因为常常有时候我们看到，因为刘姐也有接触从出生婴儿的开始这个月嫂方面的食物嘛，所以很多时候常常一些父母会讲啊这个小魔鬼啊这个什么啊，其实我是觉得父母不应该先下定论，有时候小魔鬼他可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一个聪明小孩啊，千万不要用那种怎么讲轻视的哈名称去称谓他哈。那其实呢，我们这个看到这种八年级年轻人呢啊，实际上他尤其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是他的是目标飘渺啊，因为不知道要怎么设定目标了啊，那就是浑浑噩噩的过一生，房子也买不起啊，薪水也没有账啊。那这个在这种茫然无助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就要先认识自己。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fell in sus caras。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就是八年级生啊，在啊现在的大环境，说实在话，刘杰也是很替这些年轻人忧心呐，因为现在大环境真的很不好啊，不管是在求学方面呐，或者进入社会工作啊，都是碰到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时候啊，也不是说你自己家庭里面的问题，那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啊，全世界的影响，所以搞得大家都是啊，为了生活啊，人仰马翻啊。那常常有很多年轻人呢，因为刘姐是常常转型做教育的嘛哈，常常碰到这个年轻人问我啊，怎么办？我要怎么做哈？当然因为有时候不是很快速的哈，就能让你明了哈，能够让你赶快的哈，就是怎么讲啊，得到机会或者有一些起步的一些成就之类的哈，因为是要慢慢累积的哈。那深深的我会体会到呢他们的茫然跟无助哈。那当然啊，刘姐那个年代虽然是比较穷了哈，经济上没有那么好，但是是可以做到白手起家的哈。那刘姐也是了解到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哈，茫然无助了哈。那有时候哈，一家人也没办法哈，有可以互相帮助，那就是要靠自己去摸索。去探寻，所以呢，刘姐很喜欢跟年轻人聊天，因为从聊天当中呢，啊，刘姐就可以知道说他的个性特质，也顺便教他如何用九宫学理来认识自己，这样你的目标就比较明确。当然啦，啊，我们做父母的呢，也要以身作则，通常有时候呢。这个教育啊，不是只有丢给学校的老师之好，就好啊。因为人一出生啊 ，baby 啊一落地，那个教育呢是属于父母的啊。那等到学龄时间呢，你才送到学校去读幼稚园、读小学。那但是很多父母对于教育啊也是一知半解了哈。那如果是说经济比较差的哈，或者是比较没有学习、比较底层的家庭，他们是因为为了五斗米折腰，对于教育是哈不是很重视的哈。那当然有时候会哈这个把这个小孩的啊学习能力呢哈耽误到哈，甚至常常有些父母呢。啊，比较关心小孩的呢，又用高压的政策啊来逼迫小孩学习哈，啊，就是有那种比较的心态哈。这个刘姐以前这个女儿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是有经历过，因为我们的学区呢是走路就到的学区啊，所以不需要开车去接送小孩啊。那当然刘姐的教育方式就是要让她独立嘛，在走路到学校的当中，就跟她解释这个生活环境，聊聊生活环境，这家商店是做什么，那家商店是怎么样，这个马路叫什么名字，就顺便上一节这种社会的通识课程，这样子的话她也不会迷路了。可是呢，因为这个大环境啊，因为他的学区实际上我们是刚好户籍在那边，所以那个学区的学校呢实际上是很有名，属于名校的啊。那属于名校的话，那当然那也就师资不错
那有时候就是很多家长会聚集到这个附近的朋友家邻居家去读这所学校。那就是想要能够让小孩能够长大以后能够杰出学习能力厉害之类的。所以呢一开始父母就是会有这种比较的心态。那有一次呢我的女儿就来问我，她说妈咪下课后你可不可以开车来接我回家。我心里很纳闷啊，为什么走路十分钟以内的路程为什么你要我开车去接你。开车其实因为在台北你也知道的很多的单行道我必须要绕来绕去，然后在学校校门口，然后又会交通堵塞因为是在大马路边，那当然是有很多的车流量很大，那你暂停你也不能停得太久反而是很这个反而会延迟回到家的时间。那经过我这样子跟他沟通解释以后，他就了解，因为他问出这句话呢表示就是有那种比较的心态，为什么有些人坐名车坐奔驰坐什么跑车有爸爸妈妈穿的光鲜亮丽西装笔挺来接我甚至那个下课的点心也买那个很有名的甜点店的点心那没有办法，这个是刘姐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所以只能教自己的小孩，我们不要有这种比较的心态虽然我们的家境经济上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没有必要做这样子的比较所以呢他也就听进去了那甚至有时候呢学校有那个什么同学生日啦，哎呀那个真的是因为是名校，所以呢很多家长为了表现买了高档的食物甜点请全班的同学那时候全班同学大概也有三四十个早期小孩生的比较多嘛所以呢你当一个家长你经济能力不够的时候呢，你要就是说在每个同学生日送做这个办这个生日 party 真的对家长是有一点负担的当然幸好刘姐为了小孩也是就是为了满足他，刘姐也是花时间去学烘焙那做了一些家常的点心，因为主要就是说干净卫生这是刘姐的目的味道也是不错，所以也是蛮受欢迎的那到最后呢有些家长就提出来不如就是家长就是反而家长是不定时的聚会大家把自己的这个烹饪专长拿出来互相交流，反而这些家长就比较没有那种比较的心态出现了，因为否则经济上不允许的同学他就很累了因为压力就很大，父母也压力很大所以这个就是说刘姐教育小孩一开始你就要把他的规矩定下来，他才不会想歪或者是说嫉妒没有的时候就是开始胡闹要求家长一定要给他做到面子做足面子，其实这也是一个台湾中国人的爱面子的问题那有时候呢譬如说做家事来讲呢很多父母嘴巴只会说我这小孩子有时候很懒懒的话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那我们要如何去解决他呢？其实这是父母的责任，他为什么会懒那我们就是要去先主动的面对问题，因为我们是大人，我们是成人嘛，我们就要面对问题去承担责任，去了解懒的意思那懒这个字的解释我们可以解释它
不勤劳哈、哦，哎，不，就是很怠惰哈、哦，或者是说小朋友他不愿意或提不起劲做事情啊、哦，或者是说他不想做，他不愿意做哈、哦，哦，也就是说他懒得动的意思。常常有时候啊、家里的小孩。啊，就饭后水果啦，啊，爸爸妈妈啊，都是孝子孝女一堆哈、啊，就是啊，水果削好啊，切好，摆好，装好，端到啊小朋友的面前哈、啊，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啊。那我们就是要去了解哈、啊，他为什么不动？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其实都在于父母哈、啊，啊，甚至这个懒这个字哈。啊也可能是说他很疲倦啦，他无精打采啦，哈，或者是说他精神哈不济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找出原因来哈。那这个懒呢，哈，其实可以解读为依赖的心态，哈，因为依赖的心态呢，小孩子就什么事。情都要靠父母啊，这个刘姐也有经验啊，曾经看到就是说我女儿的同学带便当，便当里面是鸡腿啊，那鸡腿大家想里面只有一根大骨头嘛，是不是没有其他的细骨头嘛？那是不是很容易吃？没有。如果有一天这个妈妈呢没有把那个鸡腿的那个大骨抽掉啊，变成完全没有骨头的鸡腿肉，她那一天的便当她是可以吃得完。可是有一天妈妈忙啊，她就没有把那只骨头抽出来，她当天的便当是原封不动带回来。所以说这是养成小孩子的这是什么心态，连一根骨头他都懒得自己剥掉，那以后你还有的你做父母的啊就有的受了啊。甚至我也看到书包是爸爸或者妈妈帮他背，水壶爸爸妈妈帮他提，好、啊、就是好像就是小孩子反而是一个大老板啊，跟在旁边的是秘书啊，小助理啊，要帮他提这个提那个的。其实这些都不对。当然啦，哈、啊，现在台湾的小学其实那个书包啊，奇重无比呀、啊，真的是可以说在请教育部相关单位，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课业课本啊，或者是说可以像国外小学一样，可以把课本放在学校。需要用的时候带一两本回家就好，每天就背一个模拟考卷评量什么的一堆的塞在那个大书包里面。那个说实在的，如果是小学一年级那个书包啊，小朋友在背实在是很吃力，怪不得爸爸妈妈也要帮他提了。但是我是觉得这是应该可以解决的。所以说当小孩有这种依赖心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就是说解决的办法我帮他做、哦、我帮他拿之类的，这个就是宠、哦、那越宠、哦、年龄越大的话、哦、那你宠上天呢，那个如果他是变成叛逆小孩的话，那父母就有的受了哈。常常社会事件有很多就是妈宝小孩嘛哈，父母不给他买他喜欢的东西啊，就发脾气啦啊，就去街上乱砍人呐，或者是这个砍自己爸爸妈妈都有这种社会事故。这个哈、啊、社会事件有时候刘姐啊看到呢，真的心很痛。其实这个小孩不是不好，是打从娘胎就没有教好，其实规矩立好，那教育是很轻松的，因为教育不是只有学校的责任，是学校也要负责任，父母也要负责任。
小孩自己也要负责任。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这个懒，那刘姐在这个解读成为就是依赖的心态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让小孩子养成了依赖的心态啊，能够他自己独立完成的啊，就让他自己独立完成的。那以前呢啊，刘姐啊，有做过那个月嫂啊，相信大家应该了解啊，就是帮人家坐月子，就是那个 baby 出生了啊，产妇呢她就是要调养嘛，最起码啊一个月到60天两个月都有啊。那这个也是刘姐也是一样啊，就协助他们啊要如何照顾小孩，一开始啊，就是规矩要把它立定好，什么时候喝奶啦，什么时候洗澡，什么时候做一些运动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设定的啊。然后教这些新手的产妇呢，你该如何带小孩啊？除了就是小朋友的三餐，还有其他的辅助啊，一些运动以外呢，也是就是要跟小朋友对谈啊，不是说啊丢在那边他不哭不闹你就没事啊，其实都是要跟他互动。这个 baby 是很聪明的啊，不是说他不哭你就觉得无所谓，因为你能够越跟他亲近，那你是将来他长大啊是越可以就是说比较好管理的哈，我们直白的讲哈。那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讲的所谓的哈，凡事呢就是有因就有果啊，如果你种下的因不好，那当然结出的果哈就不好呢。因为早期呢，像以前刘姐那个年代呢哈，生的多，所以呢你得到父母的关爱是没有那么多的，因为兄弟姐妹都要分嘛哈，那当然你就只好自力更生了，装进自强了哈。那现在呢少子化，生一个啊宝贝的不得了，除了父母的爱，还有这个祖父祖母的爱，还有外祖父啊外祖母的爱，甚至还有啊舅舅啊那个亲戚啊的爱，那意思啊全身上下就被爱挂满了，那就是阻碍他的发展，阻碍他的学习啊，那甚至他就养成依赖的心啊，那可能他就是因为小孩子都是很聪明的，他会看人的脸色来行事啊。那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中呢啊，有时候呢常常会看到啊小朋友啊，你会发觉到实际上他比你还聪明啊。因为刘姐就我的经验来讲，小时候的我的女儿呢跟她的表哥啊，因为我是职业妇女嘛啊，所以呢小朋友呢就交给自己的姐姐带啊，那她的表哥呢跟她差很多岁啊，她表哥呢上小学的时候呢他啊还算是啊这个 baby 哈、啊、就还不到上幼稚园的年纪。那都待在家里，当然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会啊分成两份让他们去啊，就是不会有那种偏心的心态。可是呢我的女儿很聪明。这个表哥回来了，因为下了课嘛，回到家一定会有一份点心给他。但是我的女儿呢，是就是说，反正在家闲闲没事干了，已经给了他一份他的甜点，他的下午茶，所以呢，他就提早吃掉了。那等他的表哥回来的时候呢， 那我的姐姐呢也很聪明，就把这个甜点啊放在某一个地方，不要让我的女儿呢能够啊拿去偷吃了啊。所以呢就明示暗示这个表哥，这个表哥呢是比较属于忠厚老实型的人啊，暗示了半天啊、哦、他还不知道那个甜点藏在哪里。可是呢我的女儿就很聪明的啊，听了几句以后了，因为她很聪明，所以她听话的能力非常的好啊，甚至啊看那个手势她也知道，所以呢她一定都是比她的表哥先找到属于表哥的下午茶甜点啊，拿出来了啊，他自己把它翻出来了。可是呢这个就是规矩了啊，他还是会问一句可不可以跟哥哥一起吃啊。当然我们为了就安抚两个啊，因为本来一个甜点你已经吃过啦，你不能吃别人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去安抚两个一大一小的这个小朋友啊。当然这个有时候就是要变换这个沟通的方式啊，甚至就是善意的谎言啊，那很有可能就是说啊你下午已经吃过啦，那晚上晚饭的时候呢可能呢甜点啊我们会再多一点给你啊。他听了，哎，他还有，所以他就不会去计较了。当然，这个方法都是要，这个什么，自己哈、啊，父母自己去啊、留意了哈、啊。这个有时候哦，现场也没有办法说一个制式 SOP 的啊，只是说我们一定要公平对待，把游戏规则哈、啊、去说清楚、讲明白。那到大一点的我女儿呢长大结婚生子呢，她也是用我的方法教育她的小孩。那有一阵子刘姐是没有在工作啊，就四处云游啊，就是学学东西之类的啊。那当然啊，女儿啊这个有了下一代嘛，做父母的还是一样啊会心疼，因为她也是属于职业妇女。所以呢我就来啊帮他带小孩啊。刚开始呢啊我的女儿也是会对我有一点意见，为什么？因为她认为我们这种年纪的妈妈好像在这个育婴知识方面呢是没有进步的，但是她不了解她的妈妈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啊。所以那时候为了带他的 baby 呢啊，刘姐也去上了保姆课程，学到了一些新的啊育婴知识啊，也啊买书来看，所以呢他也就很放心让我带了。那实际上呢在婴儿时期呢你就可以教他规矩了，甚至说啊在他学会走路的时候，会就是说自由走动的时候，会就是大家有没有那个经验啊，就是说你的小朋友呢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他到处闲逛啊，看到东西就拿啊，或者往嘴巴塞啊，那很多时候呢家里的危险的东西啦，或者一些那个卫生纸啦，或者一些糖果饼干零食，你都不敢再放在他能够够得到的地方，都要把它收拾起来藏起来。那刘姐是因为专心带小孩，所以比较没有压力，那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当他会走动的时候呢就开始训练他，就是譬如说手机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人人都是一只手机嘛啊，没事就在滑来滑去的嘛啊。但是刘姐的手机实际上是身材工具啊，并不是说会很迷这个什么在手机上看网络电视啊电影之类的啊。所以呢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呢，一定手机放在桌子上，一直重复跟他讲不可以摸不可以动 啊，当然语气我们叫温柔，也不是这种直接的语气。你训练他好了以后，他就知道啊，多做几次他就习惯了，知道说那个不是属于他的东西啊。所以直到现在啊，我的小孙女长大了啊，已经老大已经念国一了啊，也是很尊重我，而且很喜欢跟我腻在一起。因为为什么？我虽然很严格啊，我所说的事情我说一啊不会改变的啊，你一定要遵守。所以他已经习惯这个游戏规则。那像刘姐现在都搬到乡下住嘛啊，所以偶尔回台北跟他们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啊的这个习惯啊，吃饱饭在家吃饱饭，我们就是散步，因为家离那个大直美丽华百货是很近的，所以我们就是走路走到美丽华。但是我们不是逛百货公司，我们就是到三楼的诚品书店啊去看书。你选你喜欢的，我选我喜欢的啊。那目前来讲，我还有老二的孙女嘛啊，比较小哈，还在念小学，所以呢啊，我们就要协助他，因为有时候他很喜欢看绘本，那他就会不懂的绘本，他就会选一本叫我跟他讲解，讲解完呢以后呢，那刘姐会告诉他，那你也讲一遍给我听。所以呢也训练他说话的能力啊，还有那个字句啊的这个那个学习啊，所以他们呢这个语言能力从小就是不错的啊，逻辑也是不错的。那我们看完以后呢，我们就规定了啊，九点就要回家了啊，回家的时候呢，刘姐就是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你们可以各自选一本书啊，由婆婆来买，然后你们可以带回家啊。他们都很高兴，就很认真的去选一本他最值得买的书啊。书买完了以后呢，我们又做了什么呢啊，我们会买第二天的早餐啊。因为通常来讲他们小朋友呢就很喜欢吃甜的东西，那平常是比较没有机会吃，那只有呢碰到我去看他们的时候，那就开放一下，那会就会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甜点店，我们就是买甜甜圈，永远就是那一家，他们不会选择别家啊。当然那也是他们的喜爱，不是说我强制要求他只能选这一家啊，他们就是选啊每一种的口味啊。那他们有时候也是哦，因为太多口味了哈，颜色都很鲜艳嘛哈，啊，看起来都很可口哈，真的是有选择性的障碍。但是这时候刘姐就是教他，因为你不是只有一次的机会，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所以你可以把每一个哈这个那个种类吃一遍，所以你就开始慢慢的排列啊，这一次要吃巧克力口味的，下一次要吃草莓口味的，教他去做这个啊，做事情的整理能力，哎，所以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啊。两姐妹就是快快乐乐各选一个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又在散步啊，走回家。在走回家的当中呢，好，我们会聊聊国家大事，因为毕竟老大已经国一了嘛哈，所以呢他会看到一些网络新闻，不管是国际性的或者社会事件他都会看到，就算他没看到，同学之间也会有聊这些东西，那我们这时候就是精神导师了啊，我们千万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事件的啊正面负面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必须要去啊做一个解读啊，引导他往正面的方向啊，千万不要就说哎呀这你小孩不懂啊，告诉你也不知道了，不要这么敷衍的回答啊，因为你敷衍的回答一次两次，到最后他不问你，然后他就闯大祸了啊。这一点呢真的就是 我们叫做身教不如言教，然后要以身作则。好，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些家常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家庭教育的问题。下次呢刘姐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拜拜。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嗨大家，如何让女孩爱上你呢？如果你对一个女孩感兴趣，有一些方法可以激发她对你的兴趣，这需要一些时间和精力，但过程其实是很有趣的。挑战不仅仅是让她爱上你，而是确保即使在荷尔蒙平静下来，现实来临的时候，她仍然继续和你在一起。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今天我们要来谈如何让女孩爱上你的简单策略。今天准备了很多策略。好，那很多男孩就是都很希望能够早点脱单，然后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让女孩爱上他，这也是我想要做这个单元的主题。那我今天所教的各位一些策略呢，都是我问周遭一些有谈过恋爱或是成家立业的一些女孩们，就是要如何让男生爱上他们的一些策略，也包括就是我去看那些书籍，然后总结了我这些年的一些工作经验，大概20个，但是我不确定会不会谈完，大概就是尽量说一些让大家能够有收获的一些方法。好，如何让女人爱上你呢？正确对待她是很重要的。那这里面教的所有方法都是确实可行，绝对不是在撩妹，也不是就是用花言巧语，而是真实的对待。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在于诚实，我不太希望像有些人会告诉你一些用花言巧语去欺骗对方、诈骗对方。那即使你们一开始就是被骗的，然后就是成为的男女朋友，可是因为相处久之后发现你整个原始状态就跑出来的，那这样子的感情根本也没办法经营下去。所以我今天教各位的一些方法呢，都是以就是让你能够长久稳固的交到一个你心仪的对象。所以我再说一次，正确对待他很重要，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要看场合、时间、地点。那这些建议呢，是要帮助你走到正确的方法。谈恋爱就是或许在第一印象的外表分数上面，确实就是外表美丽的人、外表比较帅气的人，确实在一开始占的优势。那我也看过一些研究的报告，在一些面试的时候，外表比较显眼、比较靓丽的靓女或是帅男，都很容易会在第一印象取得高分。但是日子要过得长久，日子要过得踏实，我倒觉得就是我今天要教你的是这些方法。那希望就是你能够就是按照这些方法好好去找到一个你心仪的女性。好，那我第一个要告诉各位的是，做自己的事，拥有自己的生活。你要让女孩爱上你，我觉得你不应该就是为了要追求一个女生而放弃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要提升自己，然后热爱你现在的生活，因为一段关系它是没有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渴望。虽然我在这边教你很多可以让对方爱上你，但是不可讳言的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喜欢自己，爱自己。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有办法把正向的能量去给对方。所以呢 我们尽量努力去追求一段关系，用诚实的方法，用对的方式去对待。但是我不会鼓励你因为追求某一个人而放弃你喜欢做的事情。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会觉得我为了你而放弃我的事业，那以后你们吵架也会常常就是为这些事情而不开心。所以呢，你该问你自己，就是让女孩爱上你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很清楚地告诉自己，就是要做自己的事，拥有自己的生活。一开始或许你会很希望就是跟她在一起能够共度每一个片刻，每一个醒着的时间。但是其实交往过程当中，你们不是无时无刻连在一起的。你应该学习就是工作还是要如常的工作，然后追求异性还是要去追求，要个平衡。然后呢，你还是要对自己的工作要投入很多心力，因为你投入心力够多的话，你才能够在这段的关系里面就是比如说你也同时拥有一个好的女伴，但是在事业上面也能够就是得到很大的成功。而且我问过很多女性，很多女性都会被那种有自信能够自己自自主的男性所吸引的。所以呢，请你就是一定要很就是记在心里面的，就是你要追求对方，但是呢你不要忽略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成为一个有自信能够自己自主的男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你更变得更有吸引力。很多女生

系，然后就是他会比较期待，就是很多事情男生都能够比较正向心态的去处理。像比如说，就是当你碰到一些比较让你有些困扰的事情，让你有些负向情绪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能够用正向的面对，正向的态度去面对，而不是就是情绪一来就咆哮。那我觉得这有点就是让大家，让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忍受。所以假设 你有个正常一个乐观的心态的话，我就觉得那大家在一起就会比较开心愉快。所以呢，男生一定要先让自己的情绪稳定。那你的情绪稳定的话，你自然就是能够吸引一个比较情绪稳定的乐观心态的女孩，因为人跟人之间是互相吸引的，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因为假设呢，你有这样的特质，那就是即使没有办法在一年内脱单，但是你也会吸引到好的另外一半，能够就是跟你就是在频率对的时候，频率对的地方相遇。所以呢，保持乐观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让训练自己有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语言思考的一个模式，那你就会吸引到他。所以保持乐观的心态非常的重要。第三个你跟他要有个高品质的对话。你为了让那个女孩能够爱上你，你首先需要一个正确的开始，就是在跟女孩谈话的时候呢，是给比较开放的态度，然后尽可能多一点的就是魅力来接近她。然后在整个谈话过程当中是让她能够有机会参与，等于说你所问她的话，你所问她的问题都是比较开放。像比如说可以聊聊她的工作，聊聊她的兴趣，聊聊她的一些就是生活想法，这当可以让你们就是对话是在一个有品质的一个好就是程度，而且就是这些可以让你了解他的价值观，而不是避免在那边闲聊。这样子的一个高品质对话也会吸引跟你有共频的女孩。所以呢，一定谈话呢不是流于花言巧语，也不是在撩妹，而是真的是在进行一场有品质的对话。那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大家在一起这种相处的那种愉快的那种品质对话的模式，大家就会觉得很期待下一次的相遇。好，第四个，我觉得就是现代的女性都很希望能够对方能够尊重她，而且就是男女平等。那或许在我们东方的社会里面，男女我们虽然强调平等，可是在很多人的家庭观念里面还是重男轻女。所以呢，你要想清楚的是，你要跟一个现代女性约会呢，或是跟一位现代女性交往呢，你一定要平等的尊重她。你能够平等和尊重跟你相处的伴侣的话，你们的关系才会越来越好，而不是像外面用的就是一些权力掌控或是情绪勒索。所以呢，你要让女人爱上你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能够平等的尊重她。跟她谈话呢，你是很有礼貌的，跟她说话呢是很有条理的，然后呢她就慢慢会发现你的潜力，因为她感受到你尊重她，你能够平等的就是对待她。那我觉得每个女生每个女孩有这样子的男生能够这么样的尊重她，接纳她，平等对待她的话，任何一个女孩都会慢慢喜欢上你。倒不是说一定非常有钱，但是呢，重点就是在态度上面，女孩是比较希望男孩能够尊重她，能够不是权力或控制。好，那第四个就是平等的尊重。第五个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成为他的朋友。建立这样子的联系很重要。当你花时间去了解这个女孩的之后，你就有优势可以就是知道她在她身边的时候呢，就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你可以像她的好朋友那样子。

一样的，就是对待他，然后他也可以跟你有说心事的时候，那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牢固。所以呢，你要朝着就是成为他的朋友，这样子的话你们就会比较共同的话题，然后有一些就是可以共同分享的一些内容。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让你们的那个就是平常的相处就变得就是很自在，然后关系变得更牢固。所以呢，你要以朝着成为他的朋友这样子的态度去接近他，这样子的话呢，你们的关系才会越来越牢固。那再说明一下，就是要怎么样成为他的好朋友呢？我觉得就是找到你们之间有共同有的兴趣，然后一起去做。像比如说你们共同喜欢爬山，那你们可以一起去爬山，然后就是可以共同计划一些爬山的旅程，不管是自由行啊，或是说跟团，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共同聊话题，让你们的那个就是距离越来越近。所以呢，就是要成为他的朋友，你才有更有机会进一步变成他的伴侣。好，第六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个女孩就是不会希望她交的男生是一个非常黏人的，常常就是发讯息问她说你在哪边，常常去看她的 FB 跟谁聊，然后常看 IG 跟谁互动。觉得就是一个男孩呢，所应该散发出来的气质魅力，应该是他很有安全感，对自己很有自信，他不会一天到晚就是要寻求女生对他的关注，也不会随便去嫉妒别人，而是就是说很自信的展现自己。所以呢，如何让女孩爱上你呢？我觉得就是成为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不需要去黏人，然后就是不需要寻求特别的关注的一个男人。那这样子的男，这样女生反而会爱上你。所以呢，要成为一个不太黏人的人。若是你能够就是成为不会随便黏人的人的话，反而女孩会比较期待能够看到你，反而能够就是会去关注到你。那在这一部分呢，我大概讲了六个就是让女孩爱上你的一些方法。当然下面的部分呢，还有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会再慢慢谈其他一些方法让女孩如何能够爱上你。那我们现在就这边稍作休息，等一下再回来哦。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若是你是第一次收听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好，今天的主题是如何让女孩爱上你，一些简单的策略。我在前面第一部分呢，教各位有六个方法，如何让女孩能够爱上你。我在强调这边提的一些方法，绝对不是教你用花言巧语，用一些诈骗的方法，让你能够就是得到你所心仪的女孩，不是，而是一些很务实的方法，同时也是能够吸引跟你共频的一些女孩，能够变你跟你变成就是伴侣，或是一辈子的夫妻。好，那前面谈的六个，我现在谈的是第七个。那如何让女孩爱上你呢？我觉得慢慢来，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当你跟一个女孩交往的时候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要强迫她变成你想要的人。也就是说，你不要强迫她当了你女朋友的人，不要强迫她好，然后对她的生活过于热衷。我觉得没有个女孩会很希望就是男朋友过度热衷关注她，发给她很多一些讯息，甚至在 FB 上面追踪她， IG 上面追踪她，或是给她买昂贵的东西。或许有的男孩会认为就是他把就是结交女朋友当做一种叫投资，所以他就觉得我现在投资时间关注他所有点点滴滴。但是对于某些女孩来说的话，就是男生过度的在社交媒体上追踪他，甚至会去关注他跟谁聊天，甚至会关注他跟谁拍照，跟谁聊了太多。要是假设他发现这样子的男生，他或许他也并不见得多喜欢，因为毕竟还没有成为就是那样就是一辈子的伴侣。但是呢，你想要成为他的男朋友，可是你这样子的就是紧迫盯人，我觉得会给女孩一些压力。然后呢，我也不会鼓励你就是要送礼物的时候送他很昂贵的东西。不要以为就是说你投资的标的，然后就是送他越贵的东西，就你们这段感情就会成。我觉得不要这种心态。我觉得很多女生，并不见得每个女生都希望就是从男生那边得到就是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其实要是假设你是抱着就是要投资的心态，投资在他身上很昂贵的一些礼物的话，当你要是后来没有就是成为伴侣的话，那我觉得你会觉得女生在诈骗你，然后你也会觉得就是自己好像投资标的物投资错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那我这边要提醒你的就是放慢速度，慢慢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我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找到你心里的另外一半，然后呢有机会的话能够就发展到很正式的关系，甚至能够成为一辈子的伴侣。但是呢我很强调就是要找到跟自己共频的，比较物质价值观各方面比较合得来的人，不要为结婚而结婚。那绝对不要就是想办法让女生怀孕的，那女生怀孕了就觉得好像被你套牢了，她好像就不得不嫁给你。其实现在现代的女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过去那个年代，很多男生就是把女生肚子搞大了，然后女生可能在那个年代就比较就是不会去堕胎或做一些事情，所以呢后来就将就嫁了，然后将就娶了，结果话到最后她的下一代都过得不太开心不太愉快。所以呢我会觉得就是慢慢来，一切水到渠成。确实我们是应该在异性的关系上面要去投资，要去努力，但是呢不要急于就是建立关系，因为或许他可能同时有好几个男生 在跟他交往，他也在想说我到底要跟谁成为就是比较亲密的伴侣。那我觉得呢，一直强调就是有机会就成为伴侣，也不要就是说你很喜欢他，但是他不太喜欢你，你以为就是每天给他发短信，每天追踪他，他就会被你感动。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有时候那个女生就叫做骚扰。对那个女生来说的话，她都还没就是跟你八字有一撇，可是你却对她紧迫盯人的话，她一定会受不了。所以呢，就是要慢慢来，一切水到渠成哈。好，那不要让自己好像太容易出现。什么叫不要让自己太容易出现？就是说，如果他觉得你好像随时有空的话，他就觉得哎，你好像要理所当然的在任何时间出现。但是假设你是这样子非常容易出现的话，那个女生也在某个角度思考，这个男生他到底有没有在做正常的工作啊？他做正常的工作不是应该在这时候不会出现吗？怎么这时候出现的呢？所以呢，我觉得不要让那个女孩觉得你好像在很多场合会理所当然的出现。我会觉得就是你应该是要有个计划性的，比如说什么时候见面，然后什么时候就是有个仪式，确实是应该要计划，但是不是就随便给他一个惊喜。我觉得那样子反而会你们他们就是说已经确定是一对一的男女朋友的话，我觉得不要太容易那么样出现。你应该透过一个创造一个空间让他爱上你，但是呢却就是每次看到你都有惊喜，而不是每次看到都有惊吓。所以惊吓就是说你都没有告诉他，然后突然就是出现。我觉得对一个女孩来说的话，她即使谈情说爱，她还是保有自己个人的事业，个人的一些要做的事情啊，并不见得就是会很希望跟她谈情说爱的男孩就是随时出现。所以呢，我会觉得一个真正有为、真正有为自己事业在打拼的男孩，不应该就是说随便就会出现在女孩的面前。因为你这么容易在出现在女孩面前，无形当中透露你就是游手好闲，或是有可能你做的就是比较不是那种诚实的，或是比较属于这种可靠的，比较属于有可能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高投资高风险的那种事业。我觉得要是假设女孩的话，并不见得每个都喜欢这样子一个交往对象，所以呢不要让自己就是太容易出现。好，第九个，要有就是那种绅士的精神。什么叫绅士的精神？就是你应该在约会的过程当中把它当作就是一个男生一个男士应该基本的一些约会建议。就比如说当在餐厅点餐的时候呢，你要让他先点餐，这是就是的礼貌，而无关就是说男生女生，而是说礼貌。然后呢，当他去进餐厅的时候，你帮他开门，或是说哎外面有风，你就把他帮他拿个外套，让他穿上外套，就是说让这个女生觉得你很有礼貌，然后就是在任何时候就是哎你都会就是很细心贴心那个动作的话，我觉得每一个女孩都会蛮喜欢这样子一个绅士精神的一个男孩。所以呢，我觉得即使现在这么样进步男女平等，但是这种绅士的精神呢，我觉得会帮让你更加分，不会让你减分。所以呢，要有绅士的精神是很重要的。第十个，你要给他全部的注意力，就是说关注他是给他最有价值的东西，让他觉得就是他很特别，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他也会记住就是跟你在一起的那种真诚的时光，然后给予你真诚的赞美。所以你要给予他全部的注意力，就是说你呢平常呢就是没有就是说随时关注他的所有动态媒体那些，但是呢一旦你就确定说这个礼拜要跟他有约会碰面呢，你就会把每个细节都想好，保持一致，然后非常体贴的做好每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分心又接电话，分心要处理你的公务这样子，而是能够给予他全部的注意力。那我觉得每个女孩都会很开心，就是 跟他约会这个男生，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全心全意投入这段感情的，所以呢你要给他全部的注意力，就是说工作跟恋爱是分开的，你不会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又把工作元素带进来，等于说你他跟你在约会，可是却一直就是在做你自己的工作，那这样子的话女生会觉得我干嘛跟你约会，很无聊啊，所以呢你应该给予他全部的注意力，就是不是随时的关注他，而是当你就确定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的时候呢，在那个约会的半天或两个小时里面，你应该是给他全部注意，而不是分心去做其他事情。我并不认为就是当你分心去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呢，女孩会觉得你好像有事业心，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一个就是成熟稳重的男人确实是可以把约会这件事情跟工作等所有很好的分配，所以你应该是给予他全部的注意力的。好，第一个是第十一个是打扮得体。我觉得就是外表这件事情并不见得美，有些人是天生的，那可是假设你不是天生那种外表非常靓丽或是说非常帅的男生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就是努力在外表上面让他爱上你，你可以就是穿着打扮比较就是会刻意去修整，比如说你看人家观摩别人怎么穿衣服，然后呢就是在女孩面前营造出一个比较干净清新，然后感觉就是一个衣服有考究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像比如说一些小细节，像比如你有没有修剪指甲啊，刮刮胡子啊，然后就是你的那个头发有没有自己就是说梳理整齐啊，然后就是有没有定期的就是洗头发啊，然后在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有用气味，然后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呢，你会不会有体臭呢或是口臭，那我觉得假设你有体臭或口臭的话，在约会的时候你就很小心，所以第十一个让 女生 爱上你就是你自己要打扮得体，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外表会让你加分，但是呢我们要是没有个好的外表的话，我们透过一些比如说抹一些古龙水啊或是香水，但是就是而且勤刷牙，不要让自己有体臭口臭，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好，第十二就是保持联系，就是你们约过几次会之后呢，就是说然后如何让他爱上你，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保持联系，这样子他会就觉得说诶我约会过几次，那个男孩子还是会跟我定期联系，他就觉得你好像不会消失，所以你不要就是说就不理他的，然后就没有保持联系，因为这样就觉得怪怪的，所以呢也还是要继续保持联系，就是一个稳定的感觉，让他有安全感，所以你一个稳定的一个联系的一个就是次数的话，会让女孩觉得有安全感，而不会就是说觉得怪怪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就是短期的就是一夜情之后就不见了，那样子的话怪怪的。好，第十三个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要那个接受女孩她原本的样子，我觉得就是你对这个女孩是有兴趣的，而且那表示你开始就是把她设定是一个想要追求的对象的话，那表示应该是她的外表不是一个让你觉得看不下去的女生，那然后除了就是外表你还能接受之外，她的工作能接受之外，她是不是一些其他个性啊或是一些其他一些特质是你所喜欢的，所以呢我觉得接受原本她的样子，我觉得你不要刻意就是要她改变成你所期待的样子，因为假设你刻意要求她改变成你的样子的话，我会觉得那个女生实在是太假了，然后我觉得她也不开心不愉快，所以重点就是说你要接受她原本的样子，而且你要确定就是说她原本的样子是跟你共频的，是你所喜欢的样子，要不然的话婚前你勉强接受，婚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在一起相处很痛苦，所以我觉得你就想清楚接受她原本的样子非常的重要。好，第四个教各位就是说要想办法和她的朋友交朋友，你跟他交往，那你不要忘记有一些盟友关系啊， 可是他的盟友呢，就是比如说他的朋友还有家人啊，都会影响到这个女孩要不要跟你继续做朋友，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你要想办法让他的家人跟他的朋友成为你的好盟友，你可以邀请他最好的朋友共进一起共进午餐啊，然后可以请他们帮忙挑生日礼物啊，然后让你们的就是关系更融洽，展现一个包容性。所以呢，我觉得和他的朋友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绝对不要说舍不得投资在他朋友和他的亲人身上，因为你现在的投资会让你自己带来很大的效益，所以呢，一定要和他的朋友交朋友，这样对你很多加分哦。那我们下一部分再谈哦。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大家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今天谈的是如何让女孩爱上你的一些策略方法。那我前面两个部分已经谈了14个让女孩爱上你的14个一些策略跟方法，那我接下来谈第15个、哦、好，第十五个就是什么呢？拥有她而感到自豪。我觉得你要如何让女孩爱上你，我觉得让他感受到你因为拥有了他，而且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感觉到自己很有面子，然后他就会觉得会很喜欢你，因为你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展现说，哦，我因为跟他交往，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就是很自豪，能够跟他成为男女朋友的关系。我觉得你能够向世界，向他周遭的朋友们展示，就是他拥有你这件事情，是让他感觉到很自豪的，人生很自傲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应该就是透过一些场合或是一些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适当的展现，就是让别人感受到，就是因为跟他交往而就是说感到很自豪的这件事情。你可以把他介绍给你的朋友们，然后你也可以鼓励他把他的朋友介绍给你。那这样子的话呢，在一个意义上面叫做我对你这段关系是认真的，我不是就是当小三那样子把你藏起来见不得人，而是能够把你公诸于世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女孩都会很开心的，因为有些人呢，就是不小心变成别人的小三，但是他始终就是不能见光。可是你能够就是这么公开，这么样的就是展示，就是你有他而感到很自豪。我觉得让他知道你是很认真的看待这段关系。所以呢，就是我这件事情就是应该是常常去让对方知道，就是跟他交往这件事情很自豪。第16个就是创造亲密的时刻。我觉得随着你们时间的交往，那就是慢慢的身体上的亲密感和情感上的亲密感。然后我觉得呢，就是约会的时候呢，有时候呢觉得就是可以慢慢，因为等于说一开始的话你们都是属于单日旅游或是半日旅游或是2个小时的约会，那慢慢的你们可以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去外面旅游，然后有个就是就是小小的就是说2日1夜的，我觉得创造个亲密时刻是可以的，就是在工作然后你们的交往的那种深度可以达到就是去2天1夜旅行的话，我会觉得那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像比如说假设你们已经同居的，那就是比如说他出门之前就给他 kiss 一下啊，或是他回来的时候就抱抱他，或是说你发现他回来的时候工作很累，那你就可以帮他就是按摩肩颈啦，或是有时候就是早上一大早就亲吻他的额头，这样子一个微妙的一个事情的话，都是在创造一个亲密的时刻，让你们的关系能够更紧密。所以这些亲密的时刻呢，我觉得要看你们自己的那一种频率状况去找寻，就是什么时候是你们觉得比较 OK 的，然后他也能够接受的。所以创造亲密的时刻是可以让他更爱你，然后你们关系越来越紧密融洽。然后呢，第17个，你要经常让他感觉到就是自己很特别。我觉得女生哈，就是说是很喜欢偶尔男生给她一些惊喜的，但是我在前面有提到，就是你不一定要很购买很昂贵的东西给女孩惊喜，而是你可以就是买一些像写个小卡片，或是你刚好出差，那买个小礼物写个小卡片，然后就是说诉说一下 你最近多想念他，然后想想这个礼物要送给他，有些小小的一些释放一些小小的爱跟善意的小举动的话，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会很开心的。那很多女生就很多男生都以为就是说买花，买花其实也可以，并不见得要买一大把，你可以送个就是几朵玫瑰花，然后写上小卡片。我一直强调小卡片就是这种手作的感觉，就是现在人已经很少写卡片了，但是呢你愿意写卡片这样子的话，诶，女孩都会把一次次把收下来，然后说她的小的那个珍贵的盒子里面，我会觉得她要感动片刻。或是说你有时候呢就是假日比较空的时候，你手艺又还是不错的话，你可以为她做一顿早餐啊，或是说帮她做一顿晚餐啊，我觉得那样是蛮特别的。然后就是任何一个女孩要是她的男朋友能够亲自下厨为她做个早餐啊晚餐，我会觉得她会觉得好幸福。因为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厨艺，但是呢假设你有这样多一点的厨艺的话，也可以帮自己加很多分。所以鼓励不管是男生女生呢都可以学一些厨艺，可以让自己吃得健康之外，也可以就是有时候在对方的那个就是那家里面展现出你个人的才艺，或是说你要为他精心所做的任何一餐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开心的。所以呢我就觉得你要经常让他觉得他是很特别的，可以送小礼物给他，买花或是为他做一顿饭。到底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觉得很特别呢？我觉得你们自己要去试试看。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吃这件事情或是美的东西都会让对方感觉到那种满满的爱意。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慢慢去找到你他喜欢的东西，然后诶做完之后他又很开心，然后会印象深刻。但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拍照拍下来，或是在录影录下来然后给他。我觉得要是假设一个男生能够就是经常让女生这样做的话，让觉得他很特别的话，我会觉得其实蛮好的。好，第十八个，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既然你们慢慢已经交到比较一对一的状态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忠诚，情感忠诚是非常重要的，要很诚实。常常就是接到一些案例，或是看到了很多一些案例，都是对方劈腿，或是对方就是被人家影响诱惑了。很多男生或是很多女生出轨了，他都没有检讨反省自己，然后就会是说别人来勾引他、诱惑他。但是其实男生女生就是说会出轨，会就是被诱惑影响，那一定就是心里面就是不太诚实，然后心有所动摇，才会被第三者的力量所来影响诱惑。所以会觉得就是你能够就是展现你对情感的忠诚，然后就是让他知道就是你会为了他，然后就是不会就是三心二意，而能够把他当作是最重要的。但是假设你真的发现就是跟你交往的对象他好像没有办法给予你情感忠诚的话，然后这种状况你其实就是已经抓到好多次，但我不可讳言的就是说我鼓励你就是在情感上面要忠诚。但是假设你对他很忠诚，可是对方好像就是好像三心二意，他自己好像就是习惯性肉体出轨，然后被你抓到之后呢又说要你原谅他，我会觉得就是到底要不要原谅自己思考。但是有习惯性出轨的人确实就是表示他在情感上他很难达到忠诚，很难达到就是忠于一个对象。那你自己要思考的是，往后要是假设你们真的有机会结婚的，他会不会变成你们经常就是吵架的话题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指标的。我们都希望对方能够就是爱我们，我们就是除了先做好自己的就是事情，对对方就是情感忠实，然后也愿意就是为他就是说那个诚实告知你的事业状况，还包括你的家庭，还包括就是你的未来怎么去规划，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的。但是假设对方他没有办法很忠实的 给你一段你就是安全的情感的时候呢，我会觉得你也可以选择就是不要继续，因为你给他自由，就是无形当中就是伤害自己。未来有一天他真的是出轨的，你会觉得心很痛，然后假设又你没有孩子了，那这样子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情感忠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人是应该要以，就是因为是一夫，我们现在是一夫一妻制，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不要就是已经确定关系稳定了还就是这样三心二意，这是我劝告所有的人这样子的。因为出轨的人常常就是那一种一副就是无所谓，反正就是我是出轨，反正别人也抓不到那种心态。要是你是这样子的话，那对方跟你在一起的话，你就会第二段第三段永无止境的很多段感情一直在轮回当中。所以情感忠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女孩要有情感忠诚。但是呢，假设对方没有办法给你的话，你只要思考是不是要设个停损点。好，第十九个，让女孩爱上你，我觉得就是让她有安全感。你的女孩呢，假设她有感受到有个男人很爱她，她有感受到有个男孩会关心她，然后她也感受到有个男孩就是会听她分享他在工作家里面，或是说他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他都能够当好一个很好倾听者。而且他觉得就是好像他可以就是轻松的跟你分享他的秘密和不安全感。那像要是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蛮好的。所以你要让这个女孩觉得就是很有安全感，然后可以永远依靠在你身边。然后呢，当你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呢，他找的第一个就是分享对象就是你哦，那他会觉得这个男生好棒，就始终就是在他需要有个男人有个倾听者的时候呢，这个男生就会一无所顾的飞奔到他的身边，然后听他说，听他哭，然后关心他，爱他。我会觉得这样子一个男孩应该会蛮受女孩欢迎的。好，所以让他有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十个是表达你的感受并培养爱。我觉得就是男生爱上女孩，你们要到最后就是鼓励你们走到一段就是有爱情的，然后关系深厚，然后有个目标的，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呢，你要表达就是你爱他，然后就是培养一个真正就是有个爱的感觉。所以呢，不要吝惜去表达你的感受，然后就是让对方知道就是你喜欢他什么，然后爱他什么这样子。他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那我觉得最后一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能够赢得一个女孩的心，那我们就应该要学会珍惜她。我觉得能够就是珍惜对方所给予我们那颗真诚的心，我会觉得是一个找到真爱的关键。好，那我今天大家讲的就是有关于二十个可以让女孩爱上你的一些方法。我知道我在针对里面的一些点在做延伸哈。针对有那个安全感，我觉得安全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之所以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就是依附关系，所以呢，他才甚至就是他在跟其他人交往当中是有受伤的。所以呢，我会觉得，假设呢，你发现他好像有一些情感的一些伤害，导致后来就是他在结交新对象的时候呢，他好像就是很没有安全感，那是因为他前任可能劈腿。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既然选择跟他做朋友，你就应该要让他能够安全感。怎么做呢？就是跟他约好时间的时候就要出现，然后定期去关心他，然后不要说不联络不联系，然后就让他就是搞消失，而是应该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够出现，然后他需要就是有人安慰他的时候能够去安慰他。这样子的话，你们的关系才会走得又远又长。所以呢，不要认为就是说安全感就是说是理所当然，不是哦。 安全感是让你们的关系，当然是他要付出，这样子你们的关系才能够走得久。然后我在前面有提到，就是情感忠诚，情感忠诚的话，对方跟你都不会劈腿，那不会劈腿的状况之下的话，你们的关系才能够一个在很纯净的状况之下，不会受第三者的干扰，那你们家庭的关系也能够就不受第三者的影响，而能够安全的走下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今天介绍了20个就是让女孩爱上你的方法，那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方法，看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试试看。我觉得这些方法都很有效的哦。那我今天分享就到此哦。那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也欢迎订阅，也欢迎按赞哦。拜拜。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No, no, no, no. 大家好，我是假知青文海，
1: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Andy Beats Soundtrack.

guns of time。不定则分你被斩断，你双的魔法拆，则分满地鲜血，虽然走得远走开，在你这里狂奔不少机会，你的破绽还在那群人身上，气势败了我。Baby， 别人听得变成人满了草根，他们也会出现在满城的血战论。如果能做到丰满，就是你不会沉默。我拿了他们的牌子，我就把金币拿干。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Yeah, this is night. New York, penetrates, baby.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说你没看穿衣裳的魔法穿色从来没失去竟然走得炫色开在你这里面跑那么多小细和你的口子来真的安全满足当当继承外的我 Baby 别人没变成你满了差分我看不见会出现在满身的别针人如果能够老师都满足你的热情我死了我来找你的白天我就把这个脑袋给我死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